0: 江南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30号，淮河以北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地的信息。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安徽省首次作为主宾省参会，我市全柴动力、太阳谷食品等企业在会上亮相。
0: 作为第四届链博会的主宾省，安徽省获得了主题形象展区、专场推荐活动、全媒体重点曝光等核心资源，集中彰显了高质量发展成就与开放活力。记者也是了解到，这是我市首次组织企业参展联博会，其中全柴动力在安徽主题形象展区展出了 F28 燃气发动机和 T35 叉车电驱总成两款核心产品，凭借着扎实的技术性能和产品优势，吸引了不少来自中东、欧洲等地的海外客商的驻足交流、洽谈合作。太阳谷食品作为麦当劳供应商的受邀参展，其鸡肉产品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展出。在安徽省主题推荐会中，集中签约活动中，天长金麦郎食品项目、苏厨高新区半导体项目参加了现场签约。
1: 再来关注，近期市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量保持着高位运行，日均受理最近3000件。从诉求的内容来看，噪声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了市民反映最为集中的两大热点。与此同时，受到近期降雨增多的影响，房屋渗漏、墙体开裂等房屋质量问题也呈现了明显上升的趋势。
0: 那根据了解，群众诉求主要涉及到了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保咨询及城乡建设等多个领域。其中，城市管理类诉求占比最高，涵盖了市容环境、公共秩序等方面。从诉求类型来看，投诉举报类占比最大，咨询类、求助类也是占有相当的比例。
1: 中高考期间营造安静安全的备考环境成为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近期市12345热线接到的噪声污染类诉求明显增多，从反映的情况看，社会生活噪声占比最高，主要集中在经营场所、居民区、户外公共场所以及学校周边区域，建筑施工噪声同样较为突出，以房屋施工噪声为主，反映较为集中的区域包括滁州城区、天长市、来安县和全椒县等地。
0: 那食品安全问题同样备受关注，近期市12345热线接到相关诉求中，食品变质或者是含有异物的问题最为突出，表现为食材发霉、腐烂或者是包装内出现异物等。此外，生产环境差、油污堆积、垃圾未及时清理以及无证经营等问题也是被多次提及。
1: 房屋质量问题在近期同样引发了大量的投诉，特别是随着降雨增多，房屋渗水、漏水问题进入了高发期。从市民反映的情况来看，房屋漏水、公共管道堵塞或者是渗漏，还有墙体或飘窗开裂、外墙脱落等都是主要的问题。市民建议相关部门加大排查整治力度，督促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落实房屋质量保修责任，对于已经过保质期的房屋，协调依规使用维修基金进行维修。
0: 那在社企服务方面，市12345热线近期受理了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诉求，诉求主体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主要集中在公共区域秩序、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及其登记注册等领域。
1: 再来看，今年以来，南桥区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聚焦主汛期防控重点，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抓实备汛，全方位织密织牢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南桥区坚持把防汛备汛工作作为了重中之重，及时的调整优化区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其5个重点防汛抗旱 汉峰指挥部的人员架构，进一步的完善了防汛工作的组织体系，严格落实区领导包联。

0: 瞬间分片督导的防汛工作机制，对全区152座在册水库逐一明确专属行政职责任人，定岗定责，人到人到岗，构建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汛抗旱责任体系。
1: 紧盯河流、堤防、水库、泵站、险工险段等防汛关键点位和薄弱环节，区应急水利部门联动协作，组建了5支专项检查组，对11个镇街道防汛备汛落实情况、各类水利工程安全渡汛状况开展拉网式全覆盖专项督查检查，坚持隐患动态排查、立查立改，全面梳理整治汛期各类安全风险，累计排查出防汛安全隐患39处，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整改消耗，从源头消除汛期安全隐患。
0: 聚焦防汛抗旱实在需求，南桥区抓实物储备队伍建设能力提升，同时呢，也是全面强化了防汛应急保障能力，开展防汛物资底数全面摸排，动态优化物资布局，补充更新各类防汛抗旱准备物资，持续的夯实物资保障基础，整合民兵力量、水利专班专业、镇村群队伍、防队伍及其社会救助力量，组建超1300人的专业化、常态化的抢险队伍，实现全域应急抢险力量全覆盖，依托智慧水文气象监测预警体系，全天候的精准监测雨情、水情、旱情动态，常态化组织多部门开展会商研判，通过多渠道精准推送防汛预警信息。
1: 同时呢，严格落实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工作要求，实行多部门24小时联合值班、领导在岗代班制度，严守汛期应急值守的底线。再来关注，近日家住南桥区银溪社区陆山苑小区的王先生，指着刚刚整修完工的新围墙表示说，非常感谢社区帮业主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这下再也不用担心围墙会倾倒。
0: 那立山苑小区的南侧围墙也是地势偏高，年久老化，部分墙体逐渐出现了开裂沉降，甚至发生了泥土倒灌进居民庭院的情况。接到居民的反馈之后，社区凡事好商量议事调解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察核实，先后多次与开发商等单位沟通协调，最终决定对危墙进行拆除重建，彻底解决困扰居民已久的安全隐患。
1: 高效化解围墙修缮难题，是银溪社区深耕滁州友壤、银溪和悦党建基层治理特色品牌的鲜活缩影，立足滁州友壤八让工作原则准则，围绕基层组织领让、那议事协商互让工作要义，社区组建由党员骨干牵头、吴老志愿者、驻点律师、共建单位、居民代表共同组成的凡事好商量议事调解队，依托香樟树下百姓评理说事点、冯四说事、红色议事厅、民情恳谈会等多元议事阵地，构建接诉受理、会商议事、落地处置、回访反馈全闭环工作体系，让滁州群众的诉求有渠道反映、有专人跟进、有结果回音，各类基层矛盾就地化解，止于萌芽。
0: 小到围墙改造、车位规划，大到邻里噪声、地界分纠纷，那自调解队伍组建以来呢，该队伍也是累计办结民生实事70余件，矛盾化解成功率超98%。如今和悦早已不再是纸面标语，化作了社区烟火日常，楼道板凳旁板凳围坐，邻里坦诚交流，互谅互让，分歧也就就地消解，香樟树下老闲话家常，居民敞开心扉，建言献策，议事室内理性沟通，少了争执对立，多了包容谦让，和睦成为了邻里相处的主旋律，安居乐享成为了居民生活的新常态。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看滁州记者袁礼的报道。我是主城区巡游出租车取消营运证的年审。
2: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实解决行业发展痛点难点，市交通运输局落实便民先举措，主城区巡游出租车全面取消道路运输证年度审验，以免申吉祥零跑动的务实举措，为广大出租车从业者减负松绑纾困增效。

0: 楼入室证年度审验全部流程，驾驶员无视停认，不用提交各类材料，有效减少出租车从业人员办理事项。
1: 此次改革依据新修订的安徽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实施，是交通部门践行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市交通运输局坚持放管结合、优化监管，在取消年审的同时，强化行业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健全日常巡查、服务评价、投诉处理等长效机制，持续规范经营行为，提升服务质量，确保行业安全规范有序运行，
0: 简化办事环节，让广大司机省时省心，安心营运，确实提升从业人员幸福感。精简审批事项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既为从业者减负松绑，也持续规范了行业经营秩序。
1: 下一步，滁州市交通部门将以此次改革为契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把行政审批减法做成服务保障加法，不断提升出租车从业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推动巡游出租汽车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更好服务市民出行。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消息，好消息！滁州好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好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好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好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好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好尔电器白领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2: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

0: 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今年以来，天长市正级镇多措并举，持续推进法律援助工作，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维护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0: 扎实普法宣传，保证维权有法可循。普法志愿者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月等活动，通过搭设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开展与农民工讨薪相关的法律宣传以及法律援助知识宣传，通过发放法律援助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并向过往居民宣传法律援助的范围、申请条件、办理程序等相关知识，不断增强农民工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扩大法律援助这项民生工程的知晓率。
1: 夯实基层站点，提高法律援助的质效。那么正级镇依托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法律服务联系点，配备专人负责法律援助咨询，通过定期坐班、上门走访、线上答疑相结合的服务模式，聚焦邻里纠纷、婚姻家庭、土地流转等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提供精准法律指引，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0: 激活基层力量，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充分地发挥了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网格员等贴近群众的前哨优势，在日常服务中主动排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线索，对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申请法律援助，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实行电话预约上门服务，将法律援助延伸到群众身边，送到家门口。
1: 再来看，今年以来，定远县公安局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精准宣防的工作理念，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全民反诈宣传工作，持续压降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量，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财产安全。
0: 中考、高考期间，定远县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在各考点面向考生及其家长普及了高考查分、志愿填报、虚假助学金、退费刷单等涉考类的诈骗知识。此前，该局聚焦青少年群体，牵头组织2026年全民反诈守护成长校园那反电诈主题征文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反诈知识，增强防骗意识，同时广泛印发了致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提醒警惕涉校涉未成年人诈骗陷阱，构建了学校加家庭加公安三位一体的校园反诈屏障。
1: 此外，该局常态化落实反诈宣传五禁举措，线下深入村居社区、企业商超等场所开展以案释法、专场宣讲，针对老年人、财务人员等群体精准普法，线上依托新媒体、网格微信群、乡村大喇叭等，持续推送预警案例，织密立体化宣传矩阵。截至目前，该局累计开展集中反诈宣传20余场，推送反诈资讯1000余条，覆盖群众40万余人次，辖区电诈发案率、群众财产损失实现了同比双下降。
0: 再来关注，近日天长市张府司法局深入辖区社区，开展了常态化扫黑除恶主题宣传活动，以接地气、零距离的普法形式，让扫黑除恶知识、法律知识走进了千家万户。
1: 本次宣传活动聚焦基层治理重点、群众关切热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为核心宣传内容，紧盯社区一发多发的涉黑涉恶问题，精准开展普法宣讲。宣讲过程当中，工作人员结合社区工作实际和典型案例，重点解读了黑恶势力的常见表现形式，详细讲解群众易忽视的软暴力、邻里纠纷、涉恶物业乱象、欺行霸市等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特征，清晰界定黑恶行为，让群众能够精准地识别身边的黑恶势力隐患，同时着重向居民普及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全方位剖析黑恶势力对个人生活、家庭幸福和社区和谐稳定的严重危害，引导群众认真清黑恶势力的本质，自觉抵制各类涉黑涉恶行为，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工作。

0: 人员还主动向群众公示扫黑除恶举报方式、联系电话和举报途径，鼓励广大居民树立法治思维，积极参与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主动检举揭发身边的涉黑涉恶、违法乱纪的线索，踊跃参与基层平安治理。
1: 据悉，张府镇将持续锚定常态化的扫黑除恶工作目标，健全全民参与、全域防控的治理格局，努力营造人人知晓扫黑除恶、人人参与扫黑除恶、人人抵制黑恶势力的良好社会氛围。再来关注，为了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近日腰铺镇梅铺社区依托梅家乐幸福说线上直播间开展了夏季防溺水安全知识及心肺复苏急救科普直播活动，以云端宣教的方式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
0: 本次直播全程线上实时互动，社区工作人员立足辖区实际，结合辖区多处塘口、沟渠、河道、工地积水等重点危险水域的场景与溺水警示案例，详细讲解野外水域安全隐患，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四个牢记安全常识，明确落实家长四知责任以及科学落水施救方法，纠正错误、救援误区，同时邀请护理学院师生志愿者现场实操教学，分步演示溺水后的完整心肺复苏急救流程，细致讲解黄金四分钟急救关键要点，让线上观看足不出户就能够看懂学会，掌握专业实用的溺水急救技能。
1: 那此次线上直播宣讲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有效地提升了辖区居民防溺水安全的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互救能力。下一步，梅铺社区将持续发挥线上宣讲阵地作用，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民生服务类直播活动，致密社区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的平安健康。
0: 再来关注，近日南桥区银花街道银溪社区党群联合大小城大爱爱心商圈成员单位滁州中粮中红分公司前往养老院举办了一场集体生日会。
1: 在活动现场悬挂着温馨装饰，摆放着水果糕点，温情满满。志愿者和百余名老人相聚在一起，欢快的生日歌里，志愿者为寿星们戴上了生日帽，端上了精致的生日蛋糕，点亮蜡烛，老人们双手合十，许下美好的生日愿望，大家共同分享生日蛋糕，闲话家常，暖心互动。原本安静的养老院充满了欢声笑语，那张奶奶也是满脸笑容地告诉记者，年纪大了，很少有人专门为陪他们过生日，今天社区和爱心人士过来热热闹闹，心里特别的温暖。
0: 今年以来，银溪社区持续擦亮做优，花开邻里，溪暖万家党建服务品牌，不断深化与共建单位联动，常态化开展精细化、多元化的暖心为民服务，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全力打造有温度、有质感、有活力的幸福社区。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一起去了解，以桃为媒，半赛评优，以果兴业，赋能振兴。
2: 眼下正是鲜桃集中上市季节，为提升本地桃果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带动桃农增收，近日市农业农村技术推广中心举办鲜桃评鉴评比活动，汇聚全市优质桃品农技专家和种植大户，以评促优，以赛赋能，助力本地特色桃产业提质升级。
3: 本次仙桃品鉴评比活动设在滁州市农业农村技术推广中心举行，品鉴现场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仙桃，黄金蜜、金盘九九、中油盘十四、金陵黄露等多种优质桃整齐陈列，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现滁州特色林果产业发展成果。为保障评比专业、公平、公正，活动特意邀请省内科研院校的资深农业专家担任评委，围绕桃果果形外观、果肉质地、糖分含量、风味口感等多项指标现场打分，全程公平透明。
4: 这是我带来的中油盘十四油盘桃，是它是含糖量在15%到18%，单果重是3两以上。通过学习，种出品质更好的油盘桃品种。
3: 活动同步设置农业技术交流环节，技术专家现场讲解

0: 毛树管护，提质丰产关键技术，现场为种植户答疑解惑，农户互相分享种植心得，交流管理技巧，有效解决以往果品品质不均、销售渠道狭窄等问题。
1: 带来了叫金陵黄露的黄桃，它是一款又脆又甜、糖分又高的一款黄桃。通过这次活动呀，我们增加了彼此的了解，也增加了我们销售收入。回去以后呀，我们也会总结这次品鉴会的经验，种出更优质的产品来。
0: 本次仙桃品鉴会以评促优、以赛新业，搭建果品展示、技术交流、产销对接一体化平台。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壮大仙桃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产销对接活动，依靠特色林果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甜蜜鲜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滁州市通过这些年的那个发展啊，有各种各样的比以前的品种更多，特别是出现了这个盘桶，有人都卖了十几块甚至20块钱一斤。我们通过这个栽植咱们这个桃啊，能对果农的这个收入啊，能又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把一些最新的一些品种和最新的成果展示给大家，来促进咱们产业的发展，然后让下一步桃的这个更新换代呀做一个指引。
3: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4: 早上好，
3: 加油。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领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遛不准，要系锚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话题啊。今年入夏以来呢，水上运动成为了不少人的消暑选择。从沿海到内陆，从消费端到生产端，一根小桨划出了大生意。在贵州遵义的睢阳县，有不少游客前去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划水边欣赏溶洞的景观，成为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

0: 那在浙江省义乌国际商贸城呢，各式各样的折叠浮床、潜水脚蹼以及呢便携遮阳浮岛等水上运动产品也是吸引着来自全球的采购商。不少商户告诉记者，带棚的游泳圈应有防晒功能，因而走俏。他们开发出了多款尺寸和造型，工厂订单排到了七月下旬。
1: 在贵州遵义的绥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划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
2: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众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3: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1: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人气很旺。
4: 我们在昆明开车过来的，然后也是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是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5: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九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1: 水上运动的火热，让相关产品的需求也出现了增长。在山东威海，经营着水上运动产品生意的乔恩华最近正忙着搬家。由于订单持续增长，他租下了一间新厂房。
6: 从今年开始，应该国内的这个市场也逐渐起来了嘛，现在应该是生产能力有点受限。
1: 给乔恩华供货的上游企业最近也在加紧生产。徐磊的工厂给桨板做防滑垫，过去主要做出口，往年这个时候他们的出口订单早已完成，这会儿都会放假半个月。可现在国内的订单纷至沓来，填补了这个生产淡季。不久前，徐磊刚刚租下了隔壁20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预计产能将提升70%以上。
7: 然后他现在又下了一个单，还是这个，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卖得不错。现在我们现在手里还有20000多订单，都是加单的。
1: 在山东威海这个水上运动产品生产基地，徐磊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记者走访发现，不少给桨板、充气船、皮划艇等产品做配件的企业都在扩产。
8: 25年搬过来是14台设备，然后的话，现在的话整体下来的话是30台做飞机。所以说，从25年到26年上半年，就是我们的规模翻了一倍啊！现在是10000平厂房了，在今年的10月份左右要扩到17000平。
9: 水上运动休闲产品如何创新升级，满足全球消费者的新需求？继续来看报道。
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各样的折叠浮床、潜水脚蹼、便携遮阳浮岛等水上运动产品吸引着来自全球的采购商。不少商户告诉记者，带棚的游泳圈因有防晒功能而走俏，他们开发出多种尺寸和造型，工厂订单排到了七月下旬。
10: 带棚就是小宝宝不会晒黑嘛，像这种吧，这种的话它是两用的，这边可以做小宝宝，这边是大人，这种的话就要20来块钱。那像这种简单款的话，它就大概就10块钱左右吧。南美那边比较多，还有什么阿拉伯呀那边。
1: 记者发现，增加实用功能，紧跟流行趋势，已成为国内企业设计研发的重点。以钓鱼这项运动为例，不同国家对于钓上来的鱼可以带走还是强制放生，有着严格的尺寸限制。不少企业便在桨板、充气船上直接标注了刻度，并且为了方便钓鱼爱好者携带更多装备，相关产品也进行了加大加宽处理。有的企业还专门研发出钓鱼船，提升了船体硬度与载物能力，并预留了动力位置，大大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像这样一艘钓鱼船，在国外的单价可达2000美元以上。
6: 这个利润就相对比较高了，因为它这个生产难度也比较大一些，而且是专利的产品，大约能达到高出大约2倍吧。
1: 此外，为满足不同的使用群体，生产企业对水上运动产品的功能性不断升级迭代。
11: 调整 PVC 和增塑剂之间的比例，以及其他的一些细微的一些添加剂，然后调整增让它满足性能情况下，然后减轻它的重量。比如说它的厚度原来也是将近呢3毫米，我们现在降低到大概是0.5毫米左右的涂层。之前的话可能十几公斤，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做到10公斤了，基本上一个女性也能提起来。
12: 眼下呢，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永国际暗夜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了活跃高峰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
0: 那在萤火虫的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也是推出了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夜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短暂地将萤火虫季变成了深度的体验产品。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我看到萤火虫了，
14: 感觉有点让它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15: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16: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17: 啊，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15: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18: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5: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19: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20: 国际暗夜社区指的是在保证生产生活安全的前提下，对照明进行科学改造，最大限度减少光污染，保护夜间生态环境的社区。西冲是我国首个也是亚洲第二个获此认证的社区，在持续不断的改造下，当地不仅迎来了萤火虫的大量重现，星河也更加璀璨。
21: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社区这个灯光呢是比较柔和的，是偏黄色的这个暖色光，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亮度没那么亮，晚上发散的这个光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我们给它加了灯罩，然后整体的话它是往下照。
15: 然而要让这片星空真正亮起来，背后是一场持续3年的追光改造。从市政路灯到民宿招牌，从餐饮店招到公共照明，每一盏灯都经历了精准控光的校准。
22: 我们除了路灯改造之外呢，还对这个民宿餐饮的灯光进行改造，对230家民宿、130多家餐饮进行了90%以上的灯光改造。比如说我们后面这个暖色调很有氛围格调的这个灯光都是我们改造过之后的。
15: 曾月鹏是一位资深天文爱好者，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驱车来到西冲观星，一年下来少说也要来个20-30趟。
23: 我们如果去外地的话，就相对来说整个也比较折腾，来这边的话就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还是挺方便的。整体的包括社区海面的灯光就会做一个管制，哎，我看到星星啊就特别多，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还能肉眼看到淡淡的银河。
15: 海滩附近的星空住宿同样火爆，夜观星空、海岸地质科考等自然教育课程让越来越多亲子家庭沉浸式体验。
24: 我们这边的话是太空舱，打开我们的天窗，所有的舱的话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星星。现在我们的一个预订量基本上会有3到40的一个增幅。
15: 2026年，西冲还将依托星空 IP 拓展沉浸式文旅项目，完善生态骑行道等基础设施。
25: 我们2025年全年西冲片区接待游客278万，2026年呢，仅仅1到5月份就达到一个120。

0: 次，同比上涨21%。今年的1到5月份，旅游集体收入达到了1400万，同比增长了10%左右。暗夜社区建成已经带动了200多个就业岗位，引资超过1元。业态呢，也从单一的滨海旅游升级为天文、文旅、生态、科普的深度融合。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九五零。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7: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6: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最新的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各地深化拔丁追逃，抓获潜藏境外的涉毒逃犯49名，其中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逃犯2名，公安部 A 级通缉逃犯2名。各地禁毒部门全面深化了预防教育、监测预警、容治管控等措施，同步部署了开展涉麻金毒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犯罪打击整治，严打涉毒迷奸犯罪的和上头电子烟等违法犯罪，破获涉麻金药品犯罪案件479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724名，缴获麻金药品7.9吨，有力的遏制了蔓延势头，深化

0: 笑气、丁烷等钾等必非列管成瘾性的物质治理，加强了部门协作，严密行刑衔接，共破获相关犯罪案件1234起，发现是滥用人员5.4万人次。
1: 再来关注，只收彩礼不结婚算不算诈骗？男子周某与女子妙某经介绍认识，妙某索要9万元彩礼之后屡屡推脱结婚，被周某诉至法院，随后又有数名男子到法院起诉妙某，大致情形也都与周某的遭遇相似。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后发现，妙某以相亲订婚为幌子，先后呢向胡某、李某和周某等8人索要财物，共计人民币63万余元。法院认定妙某构成诈骗罪，判决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骗取的相关钱款退还被害人。
0: 再来看，近日5名男子从湖南租赁一辆宝马 X3 轿车前往江苏无锡，专挑地下车库未关车门的奔驰、宝马、保时捷等豪车拉车门行窃，他们吃住均在车上，方便流窜作案。监控记录下，几人在无锡一小区车库翻找车内财物，在3辆车盗取现金7400元、高档烟酒与品牌挎包。团伙5人都曾经被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处罚过，无固定工作，在网上学习拉车门盗窃手段，认为豪车车内财物价值更高。警方根据监控将准备继续作案的5人当场抓获，法院认为定5人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到8个月不等，并分别处罚金。
1: 再来关注，江苏南京栖霞一位市民轻信代办消防证广告，还按骗子的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接到预警之后呢，民警迅速赶至现场，当场拔卡断网，斩断了诈骗的链条，并联动银行紧急止付，成功保住了90余万元。警方提醒，网络代办各类证件纯属诈骗，不要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泄露支付的信息，办理相关证件要通过官方的正规渠道。
0: 再来看，近日在上海普陀警方破获了一起离谱的网恋诈骗案件。主播张女士在直播平台跳舞，吸引了众多的粉丝。一名男子私信搭讪，自称从事金融行业的李老板，对她一见倾心。对方称赠送名牌包，只需要张女士垫付900元的快递费。她转账之后却迟迟收不到包裹。此后，嫌疑人又编造身患重病、仅剩2年的寿命的谎言，声称愿意将名下的房产赠与他托付老母亲，再以公证费、测距费以及过户手续费等名目不断的索要钱款。张女士轻信对方，先后累计转账近6万元，直到对方彻底失联，她才察觉被骗报警。民警溯源网络线索，锁定嫌疑人李某，连续2天蹲守在外省将其抓获。经查，李某并非富商，只是偶尔刷到主播视频倾心贪念，那虚构老板身份，还注册了小号假扮秘书配合演戏，同时给多名女主播私信广撒网实施诈骗，骗取的钱款已经全部挥霍了。目前李某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后续正在侦办当中。
1: 再来关注，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典型案例，那河北的高某某在缓刑期之内明制复方地芬诺酯片，已经列管为2类精神药品，专门找15岁的网友严某某转卖，54瓶，获利1110元。聊天记录里有着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一些语言。法院判决高某某利用未成年人贩毒，从重处罚，撤销缓刑数罪并罚，获刑6年。
0: 再来看，那6月26号，据苏州公安，近日的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协堂派出所收到了一份超暖心超硬核的报警电话，一位小姑娘凭借着扎实的禁毒知识，成功的揪出了隐蔽的毒品源植物，守护了家 员的安全。小张同学在小区楼下玩耍时呢，意外发现绿化带里长着几株外形怪异的陌生植物。在仔细观察植株的叶片样貌之后，他瞬间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和禁毒科普里的大麻种植植株特征的高度的相似。为了确保判断准确，他拿出电话手表对着可疑植株拍照识别，逐一对比特征，那确认眼前的植物是违禁毒品原植物大麻后，第一时间呢也是报警。接到报警之后，民警高度重视，立即联合禁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查看，最终确认该植株呢就是毒品原植物大麻，当场将所有大麻植株全部拔除，并统一带回派出所做了后续的规范处理。
1: 再来关注刚刚驶入高速匝道的季某某，在行驶当中突然发现前方有民警设卡拦截，立刻将一个用卫生纸包着、透明胶带粘着的一个小包裹扔出了窗外，企图泯灭证据。包裹里是100片止痛药，含有二氢埃托非成分，是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属于法律异类犯。和毒品再犯的季某某，一审仅获刑有期徒刑7年6个月，后经检查季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季某某，一审仅获刑有期徒刑7年6个月，后经检察机关依法抗诉，二审法院改判其有期徒刑9年。
0: 再来关注，近日上海警方打掉了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声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成为篮球等项目高水平的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也是提醒，高校招生呢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渠道特殊等虚假承诺。
1: 再来关注北京朝阳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揭开了代开药背后的黑产链条。被告人求准了各地医保目录的差价，专门骗取老人同情心或支付好处费租借医保卡，甚至设计话术蒙骗医生。他们每个月在固定时间、固定科室开具大量的医保药，刷到医保报销封顶线之后，按市场价7折倒卖牟利。最终，江某义等人因为诈骗罪获刑1年2个月至1年8个月不等。警方提醒，切勿出借医保卡换取小额报酬，遇到代开药请求要果断拒绝。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谢谢老法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包含着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消息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了大量关注，有人因此担心驾考难度加大，抢着去驾校报名。警方调查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6人呢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制造焦虑，招揽学员赚取更多的报名费。目前呢，6人均已被行政处罚。
3: 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2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4: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5: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 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科目二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三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4: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

0: 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1: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六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两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两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2: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真相

0: 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1: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它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0: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六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2: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3: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何种处罚？
0: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2: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0: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4: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5: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为了毒贩，为了运毒，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在云南临沧边境的一起案件当中，毒贩利用老年人游客身份降低警方的警惕，设局隐蔽运毒，被警方当场抓获，缴获冰毒2.31公斤。那么审讯当中，运毒人徐某百般抵赖，企图依靠高龄来博取同情，推卸责任。那么完整证据链之下，徐某最终供述了全部的运毒事实。
6: 沧的南散镇一城连两国，游客往来频繁，流动人口繁杂。2025年2月中旬，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收到一条模糊涉毒线索，
7: 线索信息量极少，如同沙里淘金，全镇人流车流庞大，任何角落都可能成为交易点，初期排查压力巨大。
6: 专案组迅速铺开全域排查，持续多日攻坚后，锁定交易核心区域为一家酒店的停车场。警方蹲守当日就确认，当日极有可能完成交易。上午10:48，一名银发黑衣老人频繁在路口来回张望，半小时往返5次，不断探查周边环境，举止异常。
8: 很难将运毒和七旬老人联系在一起，但普通人不会反复在路口徘徊，他的神态、动作，处处透着反常。
6: 警方迅速排查，这名行为透着反常的男子为徐某，76岁，3天前与同乡叶某自驾外地面包车抵达南散，沿途多地短暂停留，唯独在此长期住宿。二人同住一间酒店，却分开行动。叶某每日散步拍照，完全是普通游客模样，徐某则定点在路口踩点观察，重大嫌疑就此锁定。
9: 叶某出行规律，毫无异常，徐某看似闲逛，实则反复试探交易点位，两种状态对比十分明显。
6: 随后蹲守民警继续隐蔽跟踪取证，40多分钟后，徐某确认周边无异常后联系叶某，谎称行动不便，请对方帮忙取回停车场夹缝的包裹。随后叶某在监控盲区墙体处取出黑色挎包，两人随后搭乘观光公交准备返回宾馆，抓捕行动立即展开。
10: 当场抓获徐某。

0: 叶某从黑色挎包内查获6块块状毒品，多包晶体及红色片剂，总净重2.3公斤。审讯中，两人态度反差巨大。叶某坚称，只是被徐某以肖兵的化名邀约旅游，不知包裹内是毒品。徐某百般抵赖，企图依靠高龄博取同情，推卸罪责。警方随后查明，徐某有涉毒前科，深知青壮年亦被重点核查，刻意打出高龄游客的幌子，哄骗同乡结伴入境，刻意隐瞒真实姓名，并更换全新手机，销毁旧通讯记录，选择监控死角藏匿毒品，预留山林小路方便逃窜。
1: 完整证据链下，徐某最终供述了全部运毒事实。2026年1月27号，镇康县法院一审宣判，徐某犯贩卖毒品罪，获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2: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再见。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遛不准，要系锚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茶派海底奇遇记，喜庆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3: 幸福感越来越好。
14: 文明城市，
15: 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周一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可以通过视频号、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同步搜索一样的名字停晨950，那是我们的官号啊。当然每天也会不定时的发布一些本地的民生服务信息，包括一些社会热点话题。如果说您在手机的那一端刷到的话呢，也不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点赞加互动哦。周末过得很快啊，这周六周日大家都干嘛了？有没有去听张韶涵的演唱会呢？真的啊，在那天当天演唱会当天晚上以及第二天，我的朋友圈里面包括抖音里面啊都刷到了啊。

被大家刷屏了，现场的拍的一些视频，演唱的视频，自己跟着唱合唱的一些画面，哇，真的就感受到那种青春的气息，有没有？其实张韶涵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90后啊，甚至00后，因为我有看到我的朋友圈里面啊，有些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的，我当时还纳闷，我说，张韶涵的这个歌迷都已经有这么小的孩子了吗？所以啊，由此可见啥，他的歌就适用于或者适听于很多年龄段的，80后的、90后的、00后的，甚至10后的都在听他的歌哦。心里面也觉得很开心，虽然说我没有到现场啊，但是我通过大家发的一些视频感受到了啊，现场的热闹的氛围，以及感受到了我们滁州、我们的奥体中心、我们的文旅做得越来越好，我们各项服务配套也做得越来越完善，而且我还看到了很多的外地朋友啊，对我们滁州表扬了、夸赞了，滁州真不错，下一次还想来。而且我们滁州的演唱会，你们发现没有？近几年越来越多了，一些大牌的，对不对？歌星他们都来到咱们滁州这一座小城，在我们的奥体唱响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蹲一蹲。你看，暑假已经到了，对不对？下一波演唱会是谁会来呢？什么时候呢？暂时还不知道。但是我们滁州的怀抱永远向大家敞开。那来滁州首推肯定是我们的狼牙山。是不是啊？狼牙山暑期期间，我们狼牙山的大门向全国的游客免费开放。当然，如果您进到一些像是醉翁亭啊、南天门呀、狼牙寺啊这种小的单独的景点，是单独收费的啊。如果说你只是想去山里面感受一下啊，山里的这种清凉、小溪流水，对不对？带孩子一起走一走、逛一逛的话啊，一天你想去几趟就去几趟，一分钱都不用花哦。来一趟怎么能不花钱呢？很多人都为了那个文创雪糕，是吧？天气又热，我得买一根雪糕，拍一张照片，发个朋友圈，然后我再去吃，再去品尝。真的好看，哎呦，现在我们狼牙山的那个文创雪糕做的造型啊，特别好看啊。大家如果过来这边的话啊，去狼牙山里面可以去买一买，尝一尝啊。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28日，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2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住建部28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社会方面消息，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兰州大学6月27日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网上对教师杨某某相关论文问题的反应，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 近日，百万粉丝农业网红在视频中诋毁袁隆。

0: 频院士成果，大肆攻击育种技术。28日，其短视频账号显示用户已被禁言，平台通报相关账号发布故意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易引发公众恐慌的不实信息，已无限期封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下野地垦区公安局沙门子派出所辅警赵子龙，在救助落水群众过程中被湍急的渠水冲向下游，不幸牺牲，年仅25岁。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9日8时至13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内蒙古呼和浩特一老人的胳膊被压在车底，辅警刘吉超迅速停车，大声呼喊周围群众帮忙，路人从四面八方跑来，合力抬车将老人救出。最近对 AI 脸生厌的相关词条登上了热搜榜，人民锐评发文， AI 短剧看多了，新鲜感和疲惫感此消彼长，包容度也难免降低，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做真实。 AI 时代有血有肉的破绽，破绽的内容自有其珍贵。全国天气，6月28日20时至29日20时，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黑龙江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中北部和南部、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中西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山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换乘通道28日正式开通运营，实现地铁5号线、6号线、11号线站内换乘。山西省社会保险局系统升级维护，全省社保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山西 APP 暂停服务，7月1日零时起恢复运行。文体方面消息，北京时间6月28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32强席位全部落定。今天29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伊朗队与埃及队战平后，伊朗国家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怒斥国际足联，称这一届世界杯是场灾难，我们不能留在美国，为了比赛不得不长途跋涉，还要接受入境检查。截至28日，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

0: 康生活，每年六月到八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专家介绍，识别有毒菌野生菌有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野生菌要高度警惕，这一类菌子多数都有毒。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为什么吃完大蒜连放屁都是蒜味呢？大蒜完整的时候没有异味，咬碎之后蒜氨酸与酶反应生成了大蒜素，代谢产生了硫化物，不仅会造成口臭，还会让排气粪便带有浓烈的蒜味。想要彻底避免满身蒜味，直接吃熟蒜是治本的办法。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共同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安徽省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4日，我省有持续性降水天气，其中6月30日至7月2日，我省南部有持续性强降水，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3到4日降水略有减弱，雨带依然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推介活动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举行。淮北市烈山区、亳州市谯城区、宿州市砀山县、蚌埠市固镇县、阜阳市颍州区、滁州市明光市、马鞍山市花山区、芜湖市繁昌区、宣城市绩溪县、安庆市潜山市和岳西县、黄山市黄山区和祁门县等13座新晋完美宝藏小城名单发布。目前全省共推出3批34座完美宝藏小城。近日，据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今年我省准备下粮收购苍蝇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下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6月28日上午9时，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皖北首家、全省第三家临床研究医院，它不仅填补了皖北地区高水平系统化临床研究平台的空白，也为我省医药创新再添新引擎。据滁州新闻消息，6月28日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正式开工。据悉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全线总长60.361公里，总投资概算119.6亿元，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打造，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100公里，计划2029年底建成通车。据黄山日报消息，6月28日，安徽新安江防洪治理工程涉险3标段隧洞开挖作业全面完成，较计划提前1个月的时间。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

0: 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2026赛季中超联赛29日迎来第16轮比赛，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凭借拉唐、吴曦和阿苏埃的进球，上海申花以4-1战胜大连英博。下一轮联赛，上海申花将在7月5日周日主场迎战浙江队。马建培是宿迁市泗洪县石集乡570亩蟹塘的总指挥，今年他尝试养殖白玉蟹。据了解，高质量的白玉蟹味道鲜中带甜，4两的公蟹可卖到100-200块钱一只，被誉为是大闸蟹中的爱马仕。马建培通过手机一键增氧、特调咖啡色、营养下午茶等硬核操作，帮助小螃蟹脱壳生长，深受客户的喜爱。人们常说并蒂莲花开，好运自然来。近日，句容茅山镇河庄村的荷塘里，一株罕见的并蒂莲悄然盛开。并蒂莲属于荷花中的自然变异现象，出现的概率仅约10万分之1。南京1岁的宁宁出生时，眼球上长了一个白色半透明疙瘩，随后越长越大，8个月大时散光已达500度。经查，宁宁为左眼角膜皮样瘤，瘤体已覆盖约1/4角膜，且持续生长，必须要尽快手术。近日，在多学科团队保驾护航下，宁宁成功接受角膜移植手术，视力恢复良好。6月28日，第16届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在扬州三湾古运河畔鸣锣开赛，吸引了苏沪浙皖三省一市的12支精英队伍，近400名运动健儿。本次赛事设置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竞速两大项目，一条条龙舟好似蛟龙出水，沿着三湾水面奋勇前进。据了解，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至今已成功举办15届。6月27日，苏超淮安队对阵无锡队，淮安同步在广场、公园、商业街区等地开启52个第二现场。在漕运门广场上，2000多名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围坐在大屏前，一边畅享烟火美食，一边为本土的球队呐喊助威。活动主办方还在现场精心打造了美食专区、好物专区、品牌免费试吃等多元消费场景，并通过现场抽奖、派发优惠券等方式，将观赛人气有效转化为消费流量。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
1: 现在是上午10点，
4: 您正在收。

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最新民生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和生活当中的温馨提示。首先还是要来说一说啊，关于上一周刚刚过去的啊，张韶涵的滁州演唱会。其实很多朋友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包括啊歌迷朋友们，大家都沉浸在这一场演唱会当中无法自拔，是不是还在频频的发出一些现场的一些视频，演唱的一些画面。那其实在这场演唱会开始之前，就有网友啊在相应的一些平台上去询问去咨询，尤其是对于外地的朋友，他们可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可能挨得近一点南京的，南京的还好一点，到咱滁州来很方便，对不对？稍微远一点的可能是第一次来咱们滁州，也不清楚具体的啊奥体中心位置在哪儿，然后距离高铁站的位置在哪里，如果想到城区的话该怎么坐这个车，然后具体的线路怎么走向。我们看一下啊，在上一周的时候呢，就有朋友问到的关于张韶涵演唱会滁州高铁站的公交接驳点，哎，是哪个位置呢？我们知道啊，每一次演唱会都有公交的接驳车，是在高铁站的站内还是在红五路路边的公交车站台呢？针对这个问题呢，啊，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也是给出了回复，那是在红五路的公交站台。下高铁呢，一般我们演唱会的周围周边道路都会有一些指示牌，引导的指示牌，大家根据现场的指示牌，包括我们现场的一些安保呀、交警呀，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呀，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啊，下一场演唱会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咱们滁州。还有朋友问说，这个接驳公交是直接上去就可以吗？要不要给钱呢？是送到哪里呀？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没错啊，直接免费上车，直接免费上车。我记得当天晚上，我的天哪，我有看到啊，朋友圈里面有人发的，关于我们滁州奥体中心门外停车场，接驳车那一块区域，我的天哪，是不是咱全市的公交车都出动了？在外面的道路上排成一溜排，就像是那种高铁动车一样，长长的，你望不到，你已经望不到尾了啊！你能从头看，但你看不到尾在哪里啊，特别多。因为现场当天晚上，据说现场有30000多的歌迷朋友们在我们演唱会的现场，你想想看，得投入多大的力量去为大家保驾护航。看完演唱会之后，有的人可能说，哎，我这边可能就有其他的一些计划安排，我要回家啊，我要去高铁站。那还有的朋友呢说，哎，我可以在滁州这边歇一晚，第二天继续慢悠悠的逛一逛滁州的一些美景，尝一尝滁州当地的特色的美食。说到美景，说到美食，其实外地的朋友啊，我们现场也做了一些采访，我来听听看啊，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段采访啊，是两个小姐妹一起来的啊。
1: 我们从外地过来的，
2: 我们合肥。
1: 对，我从阜阳过来，
2: 明天准备去狼牙山。
3: 不如品尝一下我们滁州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
1: 还没来得及。嗯，对，准备结束了再去。
0: 哎呀，两个小姐妹啊，一个是从合肥来的，一个呢是从阜阳来的啊，真的挺不错的。其实咱们这两位都是安徽省省内的，对不对？但也属于外地的歌迷嘛，可能来滁州是第一次嘛。刚也说了，除了看演唱会，那加上狼牙山，他们第二天是准备肯定是要去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记者朋友也给他推荐了啊，可以到我们滁州来尝一尝本地的特色美食。而且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你有这个票根啊，演唱会的门票的票根，你就可以享受到我们滁州的一些景区也好，美食店也好，餐饮店也好，包括一些住宿的酒店相应的一些折扣的优惠。那你可以带着你的票根到我们的一些相应的点去询问一下工作人员。今天已经周一了啊，刚刚过去的这周六这周日两天的热度啊非常的火热。而且你们有没有去五月广场？我听身边的朋友说在周六吧，周六白天的时候，五月广场好多人呢。哎，我当天没去，我主要是想把这个空间位置留给我们外地的朋友们，我生怕他们到那儿觉得说，咋回事呢？这空调开的风不够大。绝对不是啊，那是因为人太多了。五月广场是距离我们滁州奥体中心相对来说最近的一个大 大型的一个商场，所以很多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那不可能说掐着点来，那不太现实，提早的早早就到了啊，到我们附近的一些商场呀，去吃吃饭呀，逛逛街呀，顺便买两套漂亮的衣服呀，都是可以的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南京北站的一个最新消息。南京北站啊，项目传来最新消息，在6月25号，南京北站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哦，已经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了。据介绍，南京北站总建筑面积 69.21 万平方米，站场规模16台30件，是集高铁、城际、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那建成之后，将与南京站、南京南站形成三站联动的格局，进一步完善南京米字型高铁网络，大幅提升南京作为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作为咱们这个老邻居，是不是 亲爱的邻居南哥呀，我们很期待南京北站的早日建成。为啥呢？因为我们也期待楚宁城铁的早日全线贯通。2027年就在明年，具体什么时候我们等待官方的通知，总之不远了，越来越近了。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恭喜我们滁州的姑娘谢谷英。滁州小将谢谷英亚青赛摘得三金，在6月26号到27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项目在贵州省的遵义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安徽滁州籍运动员谢谷英代表中国队出战，发挥稳定，表现亮眼，先随队夺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随后呢又在高低杠、跳马两个单项决赛中摘得金。

我们公布的相关的数据啊，官方平台给出的数据，五月份像是在汽车销量这一块啊，新能源车确实销量不错啊，排名也比较靠前，而且现在身边买电车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为啥呢？省钱呐，是不是啊？关于油价这一块，家里面有油车的啊，每一个周期相应的周期会关注油价是涨了还是跌了。那7月3号的20-40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截止昨天已经进行了4个工作日了。那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预计下调油价每吨720元。那按照目前的一个预期跌幅啊，我们说的这是预期，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每升0.55到每升0.65元。那本轮油价最终的价格调整价格呢，我们要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为准啊，再等待一下。下一个调价的窗口是在7月3号，20-40，还有几天的时间喽。我们也希望油价能够降一降，再降一降，是不是啊？省点省点钱。好，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20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

0: 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接着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日结束。今天是多少号了？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还没有操作的啊，还没有申请退税的啊，或者该补的还没补的小伙伴们，大家注意了啊！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息、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一个提示，提醒你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你们最近有收到吗？那对于像是需要补的纳税人，咱们在接收到一些信息的时候，有的朋友会在想，那我不补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对此我们来提醒一下各位，税务部门说了啊，提醒各位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办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不予补证申报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你看，滞纳金将会持续累计，造成财产的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会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根据现行的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也就是明天，因此如果你个人不在6月30日之前完成补税，从7月1日起将会面临每天加收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18%。滞纳金呢，它会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那就是得不偿失哦。所以，收到提醒的纳税人，你可以按照步骤来核实补证申报。首先，你如果收到了说你需要补税的话，那你先核对一下个人的信息、收入的信息对不对，是吧？另外第二点，你要认真核实一下扣除的项目啊。那专项附加扣除我们都知道，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均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那填报有误呢，也会直接影响到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所以你要核实一下扣除的项目对不对，有没有少的漏的。第三点就是要及时办理补证申报，经过核实你确实存在没有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的，应该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前往办税服务厅来办理更正申报，并且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当然你也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来咨询，12366。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全省各地的幼升小、小升初的报名已经陆续启动了啊，家长朋友们、孩子们啊，要关注过来了。我们滁州的什么时候报名呢？幼儿园，包括幼升小啊，升到一年级、小升初的这些报名时间已经出炉了。看一下滁城城区、琅琊区、南桥区、苏楚高新区普惠性幼儿园登记时间，预计为7月中旬，幼儿园审核及结果查询时间为7月下旬。所以今年9月1号即将幼儿园入园的小宝宝们，大家关注一下啊，家长朋友们关注一下幼儿园登记时间，看官方的通知会有啊，会有提醒的。再来看一下幼升小，幼儿园大班今年已经毕业了，那9月1号要上一年级的呢，琅琊区是在8月3号到12号网上报名审核录取，南桥区也是，高新区8月3号到12号都是8月3号到12号啊，网上报名审核录取。来安县、全椒县、定远县、凤阳县、明光市、天长市，大家根据自己所在的县市区来看一下官方的通知，什么时候报名啊？具体什么时候审核录取的时间？
看一下小升初小学六年级毕业的学生，接下来九月一号要上七年级了，也就是我们说的要进入到初中的阶段了。那琅琊区、南桥区、高新区同样的都是8月3号到8月12号网上报名，都是线上的这种方式啊，网上报名审核录取，根据所提示的流程步骤一步一步的啊来走，就能够看到具体的最后，大家肯定想看到最后一步录取是不是被你想要上的学校或者你的学区啊被那所学校录取了，尘埃落定了，那心里面不就踏实了，放心了吗？时间过得真快啊，记得刚过完年那会儿还在说这春季的这个学期会很快，时间很短，没想到唰一下就是过去了啊。今天还有在上学的吗？哦哟，我想起来了，上节目之前同事还在说他们家孩子今天也去学校，明天上完之后7月1号正式放假。我说哎，然后呢另外一位同事说哎，我们都已经放假了，他小学跟初中肯定有一些区别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各个学校啊或者老师啊他们有相应的安排，统一的7月1号肯定是放了啊，你像我们幼儿园阶段的都已经放了，上周五上完就已经放了啊。那对于孩子们来说的话呢，没放假之前那都是在学校根据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这个安排，那今天可能是在梳理或者说在做一个最后的期末考试的啊这个试卷的一个答疑解惑呀，对不对？大家拿到自己的试卷啊，看到自己的尤其是错误的地方，错误的题目啊，答错的题目老师会做一个更正，做一个啊解析，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啊，好歹让孩子知道我错在哪儿了，怎么错的，应该怎么做，对不对？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啊，虽然高考中考都已经结束了啊，但是这个你说咱这其他年级的孩子们到了期末，他也有相应的一个期末的一个总结啊，期末的一个考试。那考试之后呢，家长肯定是期盼着孩子能够取得相应的还不错的成绩啊，不说说特别好吧，那比前一次比之前要有进步，那家长心里肯定开心，孩子也开心，对不对？如果说退步了啊，那暑假也已经到了，是不是啊？该紧的时候紧，该松的时候咱也得松一松，暑假好好的安排安排，查缺补漏，对不对？劳逸结合，锻炼身体，加上这个写作业这一块的啊，学业这一块的，两手抓啊，也别盯得太死。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其实是不是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你看一到了放假的时候，首先放假的前几天那个心啊，那真的不在学习上了，终于放假了，我先玩几天再说，然后啊，我再闷头学个哈、啊、写作业，把我的暑假作业给写完。暑假作业写完不行啊，你还有课外作业呢啊。当然每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教育方式不一样，还有每个孩子的这个自觉性也不一样啊。有的孩子说，那我放假了我就喜欢学习，我在学习当中觉得很快乐，有没有？希望你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希望我的宝宝也能是这样的，家长少操心啊，人家全靠自觉，全靠主动，这种主动学习的好孩子哪里找呀？好，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啊，再来说一说滁州2026年度滁州籍在校大学生兼任滁州市乡镇街道团工委副书记，哎，琅琊区这一项选拔报名的计划已经开始了。哎，我们那会儿还真的没听说过啊。琅琊区各街道选拔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兼任街道团工委副书记，兼职时间一年，2026年7月，也就是今年的七月到2027年6月。那琅琊区这边呢，目前给出的我看一下，一二三，总共八个街道，琅琊街道、峰山街道、扬子街道、清流街道、尊阳街道、滁阳街道、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分别对应的岗位有需要一个的，有需要两个的啊，大部分都是需要一个。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啊，首先它是有条件的，年满18周岁，全日制在校大学生，不包括应届毕业生，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或者共青团员，以能够就近方便参加兼职工作为要。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团的各类活动的，参加过返乡社会实践的，担任学生社团负责人、学生会干部的，获得一些优秀表彰的，会优先的考虑。那你们在听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肯定也在纳闷说，哎，我这到街道去兼任这个什么乡镇街道团工委副书记是干嘛的呢？我需要平时需要做什么呢？工作内容有哪些呢？他这个的话呢，主要是协助开展共青团工作啊，你要到这个兼职的单位来去协助。在校期间呢，你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工作重点呢，就是围绕相应的一些活动的主题呀，比如说开展一次理论的宣讲，组织策划一次主题团日活动，参与一个志愿项目，开展一次青少年假期自护教育宣传的活动等等啊，它这个活动内容特别多。工作安排呢，兼职大学生负责制定10个1活动方案，你得有这样的一个制定方案的能力，参加精品项目的实施，明确活动的时间和实施的步骤。感兴趣的报名，赶紧报名，因为7月1号就截止了，今天已经6月29号，明天6月30号了，只有2天的时间了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能锻炼学生的这个社会实践能力的啊，对于以后未来的工作呀、就业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呀，对不对？策划一些主题活动的能力这一块都是有一定的提升的。这边有一部电话是琅琊团区委的联系电话，050-2203-025 2203-025。大家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啊，或者说想要咨询的，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去了解一下。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40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

0: 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我是杨雪。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近期的一些社会热点话题，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场馆停车收费的一个公告啊。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是在之前也有市民朋友关心过的啊，关于滁州体育馆啊，滁州体育馆就在中都大道上面，离我们汇丰大厦不远啊。滁州体育馆停车场收费的一则公告。那为了进一步规范滁州体育馆停车场的管理，提高车位的一个周转效率，更好的服务驾车前来健身锻炼的市民朋友们，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滁州体育馆停车场将于2026年7月1日后天开始正式实行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了啊，该交钱要交钱了，朋友们，从7月1号0时开始起，收费对象所有的进入滁州体育馆停车场的小型机动车都要收费。那收费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贵不贵呢？机动车停时临时停放4小时以内，包含4小时免费，基本能够满足驾车锻炼市民的停车需求。妈呀，真好，给你点赞啊！4小时之内免费，你到哪去找呀？啊，4小时还不够你锻炼吗？除非有的那个朋友说我一去那体育馆我都待一天。我中午饭都在那儿吃了，直接点个外卖送到那边，从早锻炼到晚上，那你这该交钱交钱啊，毕竟你待的时间有点久。停放4小时以上的到5小时以内的小型车，每辆次3元，3块钱。停放5小时以后呢，每小时加收1元啊，每小时加收1元，这样连续停放24小时以内的，最高收费限额12元每辆次。这真的是良心价了。停放时间超过24小时的，按照以上的标准重新计费。啊，他这个收费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为了什么？主要就是为了规避一些长期把车停在那儿停着，但其实又不是去锻炼的，可能是附近的一些住户啊、小区的一些居民呀、或者就想在那儿就占个位置的啊，停个车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有效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发生，真正的把停车场给用活起来。想锻炼的人咱可以把车开进去，对不对？4小时之内就相当于半天的时间啊，你在那儿锻炼的话，你进出都是不收费的，超过4小时之后才收费啊。哦，还有一个我们刚说的是油车，新能源汽车的话呢，停放服务收费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标准，优惠每辆次1元，就是再便宜1块钱。收费的方式，你直接扫码微信、支付宝啊，自助扫码，你看现场它会有那个指示的牌，还有二维码，你们记得啊，扫一扫，可不再是免费停了啊，可不再是哈无限期的啊免费停了。再来分享一个有趣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真的很搞笑，你得听一听这个现场的声音，来听听看是什么声音啊。哎，你们听有没有觉得像是在吹口哨的感觉？哎，我真觉得挺像吹口哨的声音，但其实并不是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来再听一下。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是人家家里面比较社牛的一只鹦鹉啊，一只鹦鹉，哎呀，一大早就开嗓了呀，伴唱呢啊，家里面请了一个师傅啊，这应该是清洗洗衣机的一个师傅，上门在清洗洗衣机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师傅在那认真干活呢，对不对？家里面养的这只社牛的鹦鹉，人家直接落在师傅的肩头啊，蹲在他的肩头，全程开嗓伴唱。那网友就说了，这一来的话，师傅干活都更起劲了，是不是干完活了，最后你还得打个折？那应该也不会啊，该是多少是多少，但对你家印象肯定好，是不是？干活的时候不觉得苦，不觉得累，也不觉得汗流得多，就觉得心情倍好。还有一只鹦鹉全程陪着我，对不对？ 家里面有养这种啊鹦鹉的，会唱歌的，或者有的会说话的，就会觉得给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是不是？哎，我记得之前我们家孩子就有说过，说我们家可以养一只鸟吗？我说什么鸟啊？就会说话的那种呀。我说你说鹦鹉吗？我说还是算了吧，我觉得我可能不太会训呐，不太会教啊，毕竟有个你就已经够头疼的啦，够费神的啦，还不还是再等大一大吧，等你年纪稍长一点啊，等你18岁之后你想养自己养吧。真的，现在家庭里面，很多家庭里面都有养这种小宠物啊，啊，猫猫狗狗呀，还有一些像是这种鸟啊、金鱼呀、乌龟呀，各种各式各样的啊。其实我们在养这些小动物的过程当中，它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陪伴，是不是啊？当你觉得累了的时候啊，当你放学回家的时候，工作了一天很辛苦很疲惫回到家的时候，它主动的向你走来啊，挠一挠你，蹭一蹭你，在你的腿上趴一趴，哎，你会觉得说哦，顿时放松了不少，心情也好了很多。好，再来说一说这个啊，最近啊，重庆连着接连着下了一个星期大雨，结果咋回事儿？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音频啊。
1: 重庆连下一个星期的大雨，住户天花板一夜长出8公分蘑菇。6月28日，重庆的丁女士告诉九派新闻，她家是顶楼洋房斜屋顶，瓦片下方防水层部分老化破损，持续渗漏的雨水不断堆积，浸湿卫生间天花板竟然长出了蘑菇。她说上午发现时蘑菇还只有小小一个，下午回家发现明显变大，到晚上这朵蘑菇已经长到8厘米，直接从吊顶脱落掉在地上。丁女士说，当时看特别惊讶，还以为是马蜂窝到家里筑巢，凑近一看才发现是朵蘑菇已经扔掉了。
0: 哎呀，这真的还挺搞笑的啊，因为我这边能看到现场的这个画面。你想一想，在家里面的天花板上面竟然一夜长出了蘑菇，因为他们家是在顶楼，再加上防水那一块可能常年的啊这个老化之类的啊有点脱落，所以呢顺着那个潮气湿气长了一朵蘑菇出来啊。哎，我在我这个角度看有点像那种迷你型的那种小台灯啊，小台灯，那个小蘑菇，上午看的时候小小的一个，晚上回到家再一看都长到了8厘米的长。一开始还纳闷说，这是啥？这不会是马蜂窝吧？还是什么窝？这到自己家筑巢了？再一看，凑近一看，哦，原来是一朵蘑菇。想起了前两天在我们小区里面的一个绿化草丛里，刚好当时也是看到了一朵蘑菇。就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因为眼睛稍微有一点点近视，我以为是什么，我以为是地上安装的一个那种白色的圆形的那种小地灯，但我后来在想，我说怎么会在这里会有个灯啊？然后我们家那一位就带着娃一起就凑近了去探索，发现它是一朵蘑菇，这肯定也是雨后长出的蘑菇，它的形状就特别圆，很圆很圆啊，就像一个乒乓球大小，白白的，特别白。然后这个蘑菇当时我们也没敢用手去直接触碰，因为担心嘛，担心菌子有毒啊，好奇还是看了看啊，觉得挺好玩的。好奇可以看，但是好奇你千万别去尝啊，你来路不明的，你不知道是什么蘑菇的菇，这些菇类菌类的啊，不要轻易的去食用。如果喜欢吃菌类的话，我们可以到市场上，到菜场啊，到超市啊去选购可食用的蘑菇。好，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就出行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醒吧。这是关于几位啊，初三的少年哦，那还是未成年，半夜的案例啊。哎，你们的爸妈这咋回事都不知道吗？是偷偷的背着自己的爸妈偷开的案例啊。哎，你们的爸妈这咋回事都不知道吗？是偷偷的背着自己的爸妈偷开的，还是说允许你这样？应该不太可能吧。啊，这个都是孩子半夜私自驾驶家中车辆外出，就偷偷的。你说爸妈要知道了能给你开车吗？你一方面你年龄没到，二方面你这个驾驶证也没有，就算你年龄到了驾驶证有了，你初次开车父母不放心肯定也会坐在旁边，对不对？ 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啊。那民警呢，现场也对涉事的学生进行了批评教育，结合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无证驾驶的危害性，让其深刻认识到自身的行为的违法性和危险性。那涉事的学生当场认错悔过，承诺将杜绝交通违法行为。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啊，在监管这一块，在安全意识这一块，我们多多的去叮嘱自己家的孩子。尤其是这个阶段，你看初中初三啊，或者高中啊，他可能也属于一个青少年期，或者叛逆期，或者好奇心重的这个年龄段。那我们家长呢，一方面提醒，另外一方面呢，像有一些东西啊，你就不要让他触碰到，你保管好自己家中的车辆钥匙、摩托车啊、钥匙等等啊，你把这放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对不对？加强对于未成年人的日常教育和监管，你要跟他说呀，没有证开车、偷开车辆，它都是违法的，而且危害性很大的啊，引导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了。稍后的十一点到十二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咯，拜拜。
2: 那咱们去吃烤肉呗。

吃火锅崇尚自由，酱爱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

0: 全网火锅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

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9020。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0: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和大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滁州多云到阴天，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1度。今天开始呢，南方的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会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西升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然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那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依然维持多雨的格局。那再来关注安徽省的情况，那从今天夜里开始一直到7月5号，我省南部会有持续性的强降水，其中30号到7月2号，我省南部会有连续性的暴雨和大暴雨。那主要影响的地市是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市。30号到7月2号累计雨量预报，那强降水区累计雨量会在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300到400毫米，单点可能会超过500毫米，最大雨强每小时40到60毫米，局地每小时80毫米以上。3到4号降水会有所减弱，雨带依然会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0到34度，仅6月29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是低于30度的。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我们来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一起关注到的信息。来看，我市强化财政保障，稳基层就业。今年以来呢，市财政局深入贯彻就业优先战略，紧扣三支一扶、基层特岗等领域，坚持资金统筹、精准投放、规范监管、效能提升四维协同，持续加大基层就业财政投入，以坚实财政支撑引导高校毕业生扎根皖东基层，稳定全市重点群体就业大盘。1到6月共计下达就业相关资金1666.7万元， 据悉，该局坚持将就业补助资金列为年度民生支出刚性保障项目，建立中央、省级、市级还有县级四级资金联动配套机制，足额预算及时拨付，不留缺口。今年全市统筹各级基层就业

保障资金超过2亿元。同时分类落实补助标准，通过预算优先安排，实现基层就业项目资金应保尽保，足额到位。目前全市建成并投入使用就业创业赋能中心9个，零工市场20个，就业驿站170个。记者了解到，立足人社部门就业管理全链条业务，财政资金精准滴灌，分类施策，统筹就业补助资金，支撑全市1+8+N 基层就业服务网点运行，配套开展校园招聘等兜底帮扶，落实社保补贴、求职创业补贴等，举办技能培训，开发公益性岗位、青年见习岗位4618个，全市累计新增就业5.45万人，服务登记失业人员5.3万人，服务高校毕业生8.4万人。为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市财政局建立就业资金台账、动态监控、绩效评价闭环管理机制，规范拨付流程，实行就业补助资金直达单位、直达个人账户，并常态化联合核查，1到6月开展检查3次。此外，每年开展就业辅助3支1扶专项绩效自评，倒逼资金从足额投入向高效产出转变，切实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稳就业、育人才的关键环节。2025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执行率99%，服务对象满意度超过95%。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来关注信息，今年以来呢，我市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难题，以增强对接精度、拓宽引岗广度、拓展创业深度、提升服务厚度为抓手，多维赋能、合力攻坚，推动该项工作取得实效。截至目前，全市新增参保大学生1.1万人。我市着力打造城市合伙人青年人才引育模式，围绕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建立人才需求清单，深化校地企深度融合，精准对接省内外高校，绘制人才招引地图。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省内外高校密集开展招才引智高校型活动，高规格开展城市推介、政策解读和校园招聘，推动人才与企业高效匹配。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相关活动32次，590家次企业提供岗位9000个。在拓宽就业渠道上，我市以二加 N 周六招才活动为主线，实施高校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重点筛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信息，分行业、分专业、分主题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招、人才夜市招、直播带岗招等特色招聘活动。截至目前，全市累计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4场，达成就业意向502人。为激发创业活力，我市大力组织创业导师进校园，精心开展巡回指导、专家讲座、创业沙龙、能力训练营等活动，深入培育周六创业课、创业培训品牌，组织创业训练营、创业实训等活动，用好用足创业担保贷款政策，鼓励和支持更多大学生投身创新创业实践。今年已服务高校毕业生创业者881人。此外，我市围绕就业能力提升，大力实施青年就业见习计划，积极

对接先进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支持开发更多知识技术、综合管理、科研创新类企业见习岗位，提高就业见习岗位质量。目前，全市建立见习基地491家。

活动现场，饿了么、美团骑手、滴滴网约车司机、家政从业人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代表与友好商家、同乐同行合伙人代表齐聚一堂，就业创业、入党入团咨询、新就业注册报到、积分兑换四大咨询台有序服务，全方位打造暖心空间。现场为新研美容美发、吴越广场老乡鸡等七家友好商家，以及中国铁塔滁州分公司、安徽建工建设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医学院、深蓝律师事务所等六家合伙人单位授牌。启动仪式之后，艾草花束制作、中医推拿、水果补给、趣味游戏、免费理发等室外暖心活动火热开展。现场还提供健康咨询、政策解读、法律援助、社保解答、健康证的办理等一站式服务。十大暖心关爱礼包与十大服务清单集中展示。活动直播曝光 1.4 万人次，观众6542人，点赞 4.2 万次。现场新就业群体登记注册51人，一人有入党志愿，发放幸福存折20张，收集意见建议7条，就业赋能求职资讯150人，求职登记20人。同乐街道将以党群服务中心为阵地，坐实同乐同行品牌，精准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全面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为南桥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近日呢，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其中呢，安徽滁州呢定向培养本科人才计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桥区临床医学方向，安徽医科大学一人，蚌埠医科大学一人，来安县安徽医科大学一人，全椒县、定远县、凤阳县、天长市、明光市各一人。那同时呢，在蚌埠医科大学呢，全椒县、凤阳县和明光市各一人。那中医学方向，安徽中医药大学向南桥区来安，南桥区是一人，来安县两人，全椒县一人，定远县两人，凤阳县一人，天长市两人，明光市一人。安徽医科大学呢是定远和天长各一人。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本科学制五年，计划培养361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197人，中医学专业113人，口腔医学专业51人。培养任务呢，由安徽医科大学、蚌埠医科大学、皖南医科大学和安徽中医药大学共同承担，可单独编班组织教。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来关注信息啊，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相关信息。6月9号18:15，我省2026年的普通高考组考工作顺利结束，考试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实现了平安高考阶段性目标。目前我省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个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会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流程。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注册账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的具体安排。再来关注信息，记者从安徽省人社厅获悉，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本次招生覆盖范围广泛，招生对象涵盖了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届往届毕业生，同时面向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失业人员等各类劳动者。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省人社厅官网查询正规院校名录，谨防虚假招生机构。在培养体系上，全省技工院校分为普通技工院校、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三个办学层次。其中呢，普通技工学校以培养中级技工为主，高级技工学校以培养中级高级技工为主，技师学院以培养高级技工、预备技师、技师为主。有意向报考者可以直接到技工院校现场报名，报名时需要携带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有效证件。学生到校报到之后呢，院校将会统一在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学籍注册。学籍注册工作原则上于当年的10月底之前全部完成。按照相关政策，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分别是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相关就业待遇。技工院校毕业生实行双证书制度，学生毕业考试合格颁发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经技能评价合格的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取得毕业证书及国家认可的高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毕业生，可以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应征入伍。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取得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

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可以根据国家及安徽省有关规定和招考公告，参加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三支一扶招募等考试。再来看，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持续深化技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动技工教育发展，高质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一季度，全省新增高技能人才6.06万人，同比增长42.3%，为广大劳动者实现更加稳定、更加持久的就业增收提供了坚实可靠保障。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促进人力资源开发、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今年，安徽省将持续推动技工强省建设，加强政策储备供给，探索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路径，制定新一轮高技能人才引育留用全周期支持政策，促进技能人才规模、质量和结构的优化。与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规模培训方面将大力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会同行业部门围绕重点群体、重点领域，分层次、分领域实施12项专项培训计划，推动解决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错位。此外，在优化技能人才成长环境上，安徽省将会加快推进全省公共实训体系建设，高质量办好技工教育，教育一批赛训基地、工作室等载体，落实好企业高技能人才薪酬福利等待遇，擦亮晚工徽匠金名片，推动劳动者以一技之长创造美好前程，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再来看，日前汇聚良缘相约水镇企业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启幕，来安县12家企业40名单身青年职工齐聚星茂水镇，开启浪漫邂逅。当天下午，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一轮你画我猜破冰之后，趣味歌唱版飞花令重磅登场，主持人现场随机报字，参与者轮流演唱含指定字眼的歌词，在欢声笑语中，陌生感悄然消散。安徽硕维轨道装备有限公司职工姚润感慨道，平日里工作繁忙，生活两点一线，交友渠道狭窄，多亏工会搭建了联谊平台，唱歌飞花，聚餐闲谈，让自己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好友。近年来，来安县总工会立足工会娘家人职责，把青年婚恋服务纳入暖心工程，依托晚工鹊桥汇聚良缘特色品牌，建立单身青年职工信息台账，细化统计年龄、兴趣、择偶需求等信息，精准点对点邀约，精细化面对面服务，同时常态化定制多元化联谊活动，先后打造水乡联谊、秋日户外拓展等特色专场，融入歌唱飞花令、趣味游戏等新潮互动，因地制宜丰富交友场景。来安县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表示，活动不仅助力青年寻觅良缘，更以交流为纽带，不断地提升青年职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幸福感，留住人才，集聚人才，助力青年扎根来安干事创业。同时他也表示说，将会持续深耕晚工鹊桥汇聚良缘服务品牌，打通线上线下联动交友渠道，做实做细青年关爱服务，引领广大青年职工扎根岗位，实干建功。再来关注2026年军校招生计划。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后续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军队院校的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

继续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也会和大家一起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信息和内容。

那同时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停城950添加关注即可。每天我们会给大家发布一些便民服务的信息，那在一些特别的时间节点里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直播的内容，会通过这两个平台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和当时的主持人互动交流。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招聘的内容。

0: 看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道夷。
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从 RK-15 我军装备呢弥补很多短板。现在有了空中加油机，就大幅度地提升了我军战机的活动板。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地的一些招聘的信息。来看明光市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17人。为进一步加强明光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经明光市委市政府同意，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本次招聘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采取考试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2026年明光市公开招聘明光街道办事处、明东街道办事处社区专职工作者17人，招聘计划岗位等呢，即日起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统一发布，大家可以登录网站去详细了解具体的岗位内容。那么在2026年明光市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招聘计划中，安排部分招聘计划用于定向招聘退役士兵。退役士兵是指服役期满两年以上且退出现役的，并由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的人员。招聘对象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历届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以及符合招聘岗位条件的人员，具有明光市户籍或父母配偶为明光市户籍，落户日期必须要在公告发布之前。那公开招聘岗位计划表当中的40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5年6月1号以后出生的。报考人员需要登录浦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明光市。那报名时间呢是7月2号上午8点至7月8号17点30分，逾期不再补报。报名时要认真阅读并且签署诚信承诺书，上传本人的电子照片，并且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报考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要与本人的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聘用资格。报考人员报名之后呢，7月9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岗位，未通过审查的在7月9号16点之前可以改报其他岗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呢，7月10号17点之前可以登录浦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明光市，按规定缴纳笔试考试费用45元。 那笔试科目是公共基础知识，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科技、人文、国情、审情和写作等，分值为100分。笔试时间7月25号星期六上午9点到11点。那通过资格审查并且成功上网缴费的报考人员，可在7月22号上午8点至7月25号上午11点，从报名网站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笔试地点等相关事宜以准考证为准。本次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考试按规定执行加分政策，持有国家助理社会工作师及以上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7月24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到明光市委社会工作部申报加分事宜，逾期不再受理，地点在明光市龙山东路109号1517室。对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笔试成绩加分分别是2分、3分和4分。笔试成绩呢，会在笔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布。随后是资格复审的一个过程，资格复审通过之后会有面试的程序，主要是考察考生从事相关工作应该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面试顺序呢，以当天的现场抽签顺序来确定，分值为100分，面试成绩当场向应聘人员进行宣布。那总成绩的话呢，是笔试占50%，面试占50%。随后是体检和考察的过程，通过了体检考察，那如果说有出现缺额的，也会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在同岗位报考人员当中，按考试最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递补不超过2次。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聘用人员，会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仅公示无异议或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按照有关规定，由所在街道办事处与聘用人员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由街道办理相关手续，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满经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聘用的资格。新聘人员在规定的时间不报到者，取消其聘用资格。社区专职工作者劳动合同实行3年1签，由所在街道和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新聘用人员试用期一般为6个月，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并报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备案，试用期满经所在街道党工委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给大家提供一下咨询电话，明光市委社会工作部咨询电话0550-8020-607，0550-8020-607。
7: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8: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

0: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情字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夏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愉快的周一跟大家分享快乐。我相信在这个时间节骨眼儿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可能还在准备，紧锣密鼓的准备考试当中啊。不管是已经放暑假了还是正在考试当中的朋友，大家都要尽量的让自己放松下来。继续在节目一开始分享最近的一个天气变化，首先是来关注到降水方面。从今天夜里到开始到7月5日，我省南部有持续性强降水，其中30号到7月2号，我省南部有连续性暴雨和大暴雨，主要影响地区为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市。30号到7月2日累计雨量预报，强降水水区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300到400毫米。同时看到气温方面，未来十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在30度到34度，仅6月29日到7月3号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咱们滁州来关注到今天多云，24到29度，明天持续多云，23到29度，明天后天周三阴天，23到29度，本周四依然是阴天，22到28度，本周五开始目前显示是有小雨，24到30度。本周的整体来说温度变化并没有一个明显突出的一个变化，基本上都在23、24度到28、29度这样一个区间。节目一开始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了，也是今天的我们的开场曲目。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其实这个话题呢也跟生活有关，也跟很多朋友在暑期要做的事情有关哦。很多朋友在暑假的时候可能往往会选择出去玩，出去旅游，出去走走，出去转一转。然后呢去哪里，其实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困扰。有很多朋友就从一个月之前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到底去哪里呢，然后一直思考思考，想想想想了很久，始终是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答案。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说，之前去了那个地方还不错，这次要再去一趟。所以说我们今天话题也是你之前曾经去过旅行的感受最好的一个城市是哪里呢？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停城950就可以留言咯，也可以选择来点播歌曲，送出歌曲继续送给大家，来自 SHE， 名字叫做你曾是少年。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七今天说想要点播一首王力宏的《落叶归根》，继续来看到妮妮说想要点播一首林俊杰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帮大家送出来自王力宏《落叶归根》。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安安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南山南》，这首歌也是蛮经典的哈。继续来关注到相随我说想要点播一首张杰的歌曲《轻舟》。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马迪，《南山南》。

歌曲来自马迪所带来的《南山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张杰，《轻舟》。

歌曲来自张杰，名字叫做《青州》。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吉吉说想要点播一首《忘不了》，还有看到小华说我最爱的城市就是滁州，我爱滁州，非常好。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啊，《末班车》。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末班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文文说想要点播一首白小白的歌曲。好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孤单北半球》。

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孤单北半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许嵩所带来的《蝴蝶的时间》。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税务。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就是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夏天。在这个点时间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宁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另一个自己， OK，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号搜索停城950就可以了。来自张姐送大家青州。

歌曲来自张杰，名字叫做《轻舟》。继续来看到敦敦说想要点播一首许绍洋的《花香》，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小雨，《爱上》。

歌曲来自于胡彦斌所带来的《红颜》，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白小白，《愿你再见我时》。

歌曲来自白小白，愿您再见我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拜拜。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

0: 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28日，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住建部28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社会方面消息，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兰州大学6月27日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网上对教师杨某某相关论文问题的反应，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近日，百万粉丝农业网红在视频中诋毁袁隆平院士成果，大肆攻击育种技术。28日，其短视频账号显示用户已被禁言，平台通报相关账号发布故意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易引发公众恐慌的不实信息，已无限期封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下野地垦区公安局沙门子派出所辅警赵子龙，在救助落水群众过程中被湍急的渠水冲向下游，不幸牺牲，年仅25岁。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9日8时至13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内蒙古呼和浩特一老人的胳膊被压在车底，辅警刘吉超迅速停车，大声呼喊周围群众帮忙，路人从四面八方跑来，合力抬车将老人救出。最近对 AI 脸生厌的相关词条登上了热搜榜，人民锐评发文， AI 短剧看多了，新鲜感和疲惫感此消彼长，包容度也难免降低，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做真实。 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自有其珍贵。全国天气，6月28日20时至29日20时，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黑龙江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中北部和南部、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中西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山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九五零。

0: 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停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换乘通道28日正式开通运营，实现地铁5号线、6号线、11号线站内换乘。山西省社会保险局系统升级维护，全省社保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山西 APP 暂停服务，7月1日零时起恢复运行。文体方面消息，北京时间6月28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32强席位全部落定。今天29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伊朗队与埃及队战平后，伊朗国家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怒斥国际足联，称这一届世界杯是场灾难，我们不能留在美国，为了比赛不得不长途跋涉，还要接受入境检查。截至28日，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健康生活，每年6月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专家介绍，识别有毒菌野生菌有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野生菌要高度警惕，这一类菌子多数都有毒。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为什么吃完大蒜连放屁都是蒜味呢？大蒜完整的时候没有异味，咬碎之后蒜氨酸与酶反应生成了大蒜素，代谢产生了硫化物，不仅会造成口臭，还会让排气粪便带有浓烈的蒜味。想要彻底避免满身蒜味，直接吃熟蒜是治本的办法。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共同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安徽省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4日，我省有持续性降水天气，其中6月30日至7月2日，我省南部有持续性强降水，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3到4日降水略有减弱，雨带依然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推介活动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举行。淮北市烈山区、亳州市谯城区、宿州市砀山县、蚌埠市固镇县、阜阳市颍州区、滁州市明光市、马鞍山市花山区、芜湖市繁昌区、宣城市绩溪县、安庆市潜山市和岳西县、黄山市黄山区和祁门县等13座新晋完美宝藏小城名单发布。 目前全省共推出34座完美宝藏小城。近日，据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今年我省准备下粮收购苍蝇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下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6月28日上午9时，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皖北首家、全省第三家临床研究医院，它不仅填补了皖北地区高水平系统化临床研究平台的空白，也为我省医药创新再添新引擎。据池州新闻消息，6月28日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正式开工。据悉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全线总长60.361公里，总投资概算119.6亿元，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打造，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100公里，计划2029年底建成通车。据《黄山日报》消息，6月28日，安徽新安江防洪治理工程涉险三标段隧洞开挖作业全面完成，较计划提前1个月的时间。
0: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2026赛季中超联赛29日迎来第16轮比赛，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凭借拉唐、吴曦和阿苏埃的进球，上海申花以4-1战胜大连英博。下一轮联赛，上海申花将在7月5日周日主场迎战浙江队。马建培是宿迁市泗洪县石集乡570亩蟹塘的总指挥，今年他尝试养殖白玉蟹。据了解，高质量的白玉蟹味道鲜中带甜，4两的公蟹可卖到1-2百块钱一只，被誉为是大闸蟹中的爱马仕。马建培通过手机一键增氧、特调咖啡色、营养下午茶等硬核操作，帮助小螃蟹脱壳生长，深受客户的喜爱。人们常说并蒂莲花开，好运自然来。近日，句容茅山镇河庄村的荷塘里，一株罕见的并蒂莲悄然盛开。并蒂莲属于荷花中的自然变异现象，出现的概率仅约10万分之1。南京一岁的宁宁出生时，眼球上长了一个白色半透明疙瘩，随后越长越大，8个月大时散光已达500度。经查，宁宁为左眼角膜皮样瘤，瘤体已覆盖约1/4角膜，且持续生长，必须要尽快手术。近日，在多学科团队保驾护航下，宁宁成功接受角膜移植手术，视力恢复良好。6月28日，第16届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在扬州三湾古运河畔鸣锣开赛，吸引了苏沪浙皖三省一市的12支精英队伍，近400名运动健儿。本次赛事设置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竞速两大项目，一条条龙舟好似蛟龙出水，沿着三湾水面奋勇前进。据了解，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至今已成功举办15届。

六月二十七日，苏超淮安队对阵无锡队，淮安同步在广场、公园、商业街区等地开启52个第二现场。在漕运门广场上，2000多名市民游客齐。活动主办方还在现场精心打造了美食专区、好物专区、品牌免费试吃等。活动主办方还在现场精心打造了美食专区、好物专区、品牌免费试吃等多元消费场景，并通过现场抽奖、派发优惠券等方式，将观赛人气有效转化为消费流量。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锁定继续回来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今天我的朋友说，你家孩子放假了没有？我说没有啊。已经放假了吗？已经开始放假了吗？真的没有。但是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已经迎来了快乐暑假，希望在这个暑假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给调整好。咱们就是说这个身体，就是家长的身体还有孩子的身体都要去调整好哦。我是心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唠唠嗑聊聊天。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这星期一嘛，就发个福利好了，咱们来开启了抖音，好久没有开抖音了。这个周末怎么过的？其实朋友圈是不是很多人都去看张韶涵演唱会了？结果就讲句真心话，那天我不知道，就因为我跟同事我们的朋友一起约好了一起去看，也没有说，等到在现场的时候也没有碰到啥熟人，等到散场的时候熟人都来了。

然后看到朋友圈从当天晚上一直到两三点钟，因为那天晚上弄得比较迟，对，两三点都有朋友在发那个现场的一些照片，到昨天依然有朋友在发，就发现大家都哇，原来身边这么多的朋友都去看了张韶涵的演唱会，看来她的魅力是一点点，就是很多人说，就是感觉自己的青春又回头看了自己一眼，可不是吗？啊！其实我在生活中的话，看张韶涵比较少，就听的她歌也比较少，是真的，就是可能就一路过来，但她每首歌都会唱，就不是那种特别粉，但是确实是喜欢，而且对于她的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太有精力了，把自己活出了大女主的感觉。有跟朋友在聊天，张韶涵跟王心凌的感觉哪一点不一样？我觉得一个就是大女主，一个就是小女生，一直娇滴滴的。张韶涵应该活出了每个女生的那一种，让我们最想要的那种感觉吧。刚跟大家讲话的时候在找歌，想找一首，如果说今天只能放一首张韶涵的歌曲，我在想我在放哪一首，放一首那天他没有唱的歌，预言。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对，我相信很多人都去看了张韶涵演唱会，其实没有看也不代表什么，看了也没有什么。我们那个就是我跟我的同事，其实我们看着张韶涵的时候，就一开始他说有票，哎，咱们俩抢一下，我说好，一切听你的。然后他说那个朋友，反正因为所以科学道理，抢票也是如此。然后我们俩的票的位置啊，我们三个人的位置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真的会有一种舞台的特效，给你带来震撼的舞台效果哦。
1: 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说有时候现象级也不能说现象级啊。你知道那天看那个演唱会的话，感觉就是说实话，就真的是那种沉浸式感，沉浸式那种氛围感。你会唱的歌曲，你跟着大师人一起唱；你不会唱的歌曲，其实也会有一种感觉，就坐在那儿，活人感，大家知道吗？我并不是鼓励说大家一定要去看演唱会，因为没有看过多少演唱会啊。我知道我身边就之前的时候，我有跟人说楚州有演唱会，要不要去看？我也有朋友会说不看啊，我都看过好多的，都看反了。我看的演唱会并不多，我在小的时候可能就中专的时候，新月是初中毕业上的中专，那个时候我上的是广播电视学院。我们作为一批就是未成年的，那个没有成年啊，就是经常被学校一起拉去参加一些演唱会的志愿者。震撼，真的很震撼，没有在舞台下面花钱去看过演唱会，都在后台或者站着穿着，因为我们那个广校有不少这样的活动，就做志愿者嘛。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到，我跟大家讲过，我看过很多明星就很震撼，但最震撼我的就是陈慧琳，很多很多都很震撼。为什么说的陈慧琳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明星在舞台上他长了个样子，现实当中他可能就是他站我面前的时候太巨大了，那本身个子又高，又穿了十几二十分钟的那个鞋子，然后穿了一身红色的皮衣，在舞台上唱不如跳舞。当时就讲，哎呦，等我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要坐在舞台下面，好好去欣赏。在后台以后，在后台看的感觉，跟在前面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次真的要感谢一下楚州市政府啊，等等，太感谢了，你都不知道现场其实秩序维护的特别的好，还有很多的摆渡车，像星月跟朋友一起去开车的，就最好的方式确实是骑电动车，但我们家离得比较远，骑电动车的话它可以到那个体育场里面走的路相对来少，就有的很多朋友停车比较远的也可以坐摆渡车。看了张韶涵演唱会让我更喜欢她了，太能唱了，从7:30一直唱到10:30，那么多首好听的歌曲，一路过来的故事也在演唱会呈现了，而且他的演唱会跟之前在滁州开演唱会的薛之谦、张信哲包括拼盘演唱会是不一样的，他现场的那种舞美做得特别的好，因为我坐那个位置不是内场，就没有坐内场嘛，之前张信哲演唱会有做过内场，就是整个人就试听的，就看他人听歌，而这次我觉得真的是选对了这个位置，就是舞美的位置，舞台特效他做得特别好，还有花车巡游各种各样的，我不建议，就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演唱会，搞的就是说别人要干嘛我也要干嘛一样，但如果是你有这个时间想放松一下心情，看演唱会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放松的方式，哎呀，就会感觉我生活真好真美好，有什么过去不了的事情，努力的去挣钱，对吧，天气再热咱们心情再差，看一场演唱会就会让你改变一点你对生活的那种态度。生活的意义在于哪呢？不是让你去持续的去消费啊，咱们这也不算上高消费了。我对我的同事，我就觉得那天人是看运气的，我看我同事买的那个山顶票388的，哇，那个效果拍出来的真好，这个就是对不对，就一种感受嘛。生活当中六件事可以给情绪有效降温，说实话这真的哪六件事情我相信大家都会去做，因为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常常会容易叫做情绪中暑。什么叫情绪中暑呢？在医学上称为叫夏季情感障碍综合症。夏季情感障碍综合症，也就是说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气将对人体的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我赶紧放下我的二郎腿，我看到有一条，就这一个好的一个坐姿和状态也会给情绪降温，恶劣天气会对人的认知情绪都产生负面影响，但不是每个人都会中招，比如情绪中暑就倾向于招惹那些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的人。发泄出来，我昨天有跟朋友聊天，我说我那天遇到一个不文明的驾车形象的时候，我
对吧？他很狂，然后我就送他两个字，是 SB 什么之类的，我就好爽。然后我把这个事情讲给我朋友听，我朋友讲，哦天哪，你只是说别人你的一句这个你就这么高兴？我说对。

你还在熬吗？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的好的东西就是要说。

适当的给自己发泄一些情绪啊，但不能够无来由的就是那种莫名的发火，因为每个人不是你的父母亲，也不是你至亲的人，你可以给他们脸色看，你要给一些就是不太就是处得不到位的脸色看啊。我跟你讲，有你受的。身体降温，避免在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段外出，也不要在封闭的空调房里待太久。我们这个空调房温度还真挺低的。清晨和夜里室外的气温相对低时，注意打开门窗通风。就家里有条件的，我说实话，那种开的空调时不时的把门窗打开，确实对身体或者身心都非常的愉悦，很舒服，一直开空调就不太舒服。还有听听白噪音，白噪音小朋友幼儿他会有那种安抚的玩具，他就是那种白噪音，比如说 雨滴啊，或者风吹树叶的那种沙沙声，我很喜欢风吹树叶沙声。我印象当中比较能够安抚我的声音是什么，以前我们家做生意那个开了个小卖部，然后他有个过道，过道上摆个躺椅，他就是会有那个风，夏天那个风热热的，但是有丝丝的凉意吹进来，我只要一躺在那我就能睡着，整个暑假就是在那种氛围中度过，就很惬意。我的小时候那种以至于就影响到你的童年，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声，我就听到那种声音或者一躺椅我就很容易入睡。还有合理作息，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都不应该牺牲休息时间，也不要透支时间，这个影响后续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节奏，无形中为自己增加压力，积累负面情绪。随时补水，可每隔10到20分钟去补水。我喝水真的很重要，喝水可以缓解心情，我很喜欢喝。我今天喝的水，我那天我朋友问你杯子里泡了什么，他以为是减肥的产品，我跟他说叫红曲米，我正推荐给大家，我有一段时间没喝了，就是最近我又把它拿出来喝，我觉得去湿，就是去湿气，就你去女生，尤其是女生，你一去看老中医，别人都会讲你身体有湿气，有湿气你要去湿，他说的也对，但是你发现10人9湿，去了湿气之后身轻，就是身体会很轻，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还有一种方式叫心理辣娘，最良心的一种就不花钱的一种解暑的方式，就是心理暗示和心理上的一种辣娘，就是调整自己的情绪。我刚才纠结我这个字音发的前后鼻音啊，呢和了发的准不准，就好久没有看了，也会有一点压力，想象自己处于大自然当中，绿树摇曳。可是我现在想到身处在大自然中，总是有很多的蚊子。还有最后一点给心情降温，就是调整不良的认知。认知这个东西的你可以调整的，因为认知是根据你这段时间的接触的人和看的东西去改变的。那些无法将负面情绪通过倾诉等方式合理释放的人，在高温环境下就容易失控。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痛苦和纠结来源对于事物的看法，我们就调整心态，找到真正的压力源并解决问题。你没有改变其他人的方式的情况之下，你就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好了，我讲过了，一开始我都预告过了，我今天会放很多张韶涵的歌曲，是不是？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是什么歌？遗失的美好，来送给你们张韶涵的这首《遗失的美好》。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回到节目当中来，天气热，脾气都要变差了。是的，马上温度会越来越高了，是可不是吗？35度以上，人的情绪就不受控制了。这个时候别人不受控制，你控制好你自己就行了。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时候，咱们就控制好自己，那咋办呢？你能改变谁？你可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对不对？6件事情给情绪有效降温。但凡一个人他想，就是说我感觉我的朋友啊，我的家人一到夏天脾气很大，你放心，只要你脾气不大就行了。他就是，只要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你不要被他情绪所左右就可以了。

哎，我今天真的有在家的时候，我有开空调，然后开风扇，我空调温度开的比较高。开空调的同时，最好打开电风扇。既然是因为所以的科学道理，空调和电风扇同时打开会怎么样呢？空调吹着一时爽，电费却在蹭蹭涨。夏天如何又做到既清凉又节电呢？浙江省电力介绍哦，不是滁州的电力，是浙江省的电力，在《生命时报》上跟大家说，有一个既能够省电的小诀窍，那就是开空调同时把电风扇打开。我这莫名其妙的成了一个省电小达人了。同时开两种电器怎么会比开一种更省呢？这里给你解释一下哦，其中的原因在于空调的开启制冷模式可以快速的降低室内温度，而风扇能够加速空气循环，让冷空气分布的更均匀。开空调的同时打开风扇可以让我们的体感温度下降2度左右，此时可将空调温度设置高一些，既能够保持舒适状态又能省电。要知道空调温度每调高1度就能够减少7%到10%的用电负荷，而风扇的耗电量很小，比如将空调温度设置为22度，开一个小时用电量为1.408度，而将空调设置为27度，同时打开电风扇，开一个小时空调和风扇的用电是0.968度，莫名其妙我成了省电达人。我真的我在家有时候空调我会开26度，但27度倒没有开，就26度的时候我会开个小的那个空气扇，小小的微风，然后开一会儿的时候我就把空调关了，一晚上也不热，就甚至有时候半夜睡醒了以后觉得肩膀有点凉，想盖被子，然后盖了被子又觉得热。空调和风扇一起用也是有讲究的，我们现在办公室的空调应该是中午同事开的好低啊，23度，天哪。

0: 刚刚说完，赶紧把话筒拉下来，咳嗽两声。我发现一开始来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冷，我刚刚就打了个冷摆子，妈呀，赶紧搞个热水敷，以为还好，自己带了一个热水。
1: 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回到节目当中来。医生说啊，就是调整好心情有六个标准，但是睡好觉也有指标。你觉得你睡得好吗？我来想想看，其实我昨天到现在的话，睡得好不好我不知道，梦还真是一个都不少。我最近在有看悬疑剧，我没事的时候，我现在已经不听那些情感主播了，我开始听什么天文、地理、历史、政治。长脑子的听道德经，大家去听听看，也没有，就是脑子还是确实没长，这个东西天生的，要想找必须要靠生活的历练，对不对？但我发现听一些你东西你不感兴趣的，你就是你慢慢听慢慢听，能助睡眠的就是好，有好处的。好的睡眠的话，时长一定要够，一定儿童要睡到7到9个小时，成年人6到8个小时，老年人6到7个小时，对不对？我是没有睡到的，我基本上每天的睡眠不是特别的好。起居有时，睡觉要遵循昼夜的节律，就是有人是晚上熬夜白天睡觉不太好，黄金时间当然是10点到46点了，对吧？晚上10点到3点钟睡觉是最好的。我没有，哎，我没有做到，作为一个健康节目的主持人竟然没有做到，你只要你们能做到就可以了。入睡要快，但我去看过了解过，我不叫失眠，我叫什么呢？他就舍不得睡，就觉得夜深人静的时间才是我自己的，我真的就是常常是舍不得睡，但凡要是静下心来睡，除非心里是有一些事情真的要想什么想什么想，钻牛角尖你就睡不着。入睡要快，尽量的保证躺下半小时就能入睡。我那天看那个演唱会回来，我真的是很困很困，就硬想的玩手机我都没有玩，5分钟就睡着了。起夜要少，起夜尽量不超过2次。睡眠中断后，你能够比如说你起夜了，然后你睡眠中断之后能够快速入睡，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的睡眠不受影响。还有就不打呼噜，如果只有一些轻微的呼吸声，没有出现像呼吸暂停等情况，不影响睡眠，无需过度担心。还有醒后非常的舒畅，你有没有早上醒来之后心情特别的好？早上起床之后，如果感觉啊电脑灭了，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常常有这样那样的事情，稿件突然黑了，黑屏。好吧，不影响我的心情，醒后舒畅。即使早上起床之后，如果感觉你的精力充沛、神清气爽，说明获得了高质量睡眠；若仍然昏昏沉沉、疲乏无力，说明睡眠质量不差。啊，不佳。我觉得跟吃的东西也很有关系。如果我有时候吃的特别好，比如说晚上吃的非常的健康，然后上洗手间又特别的顺畅，我那天睡眠就会很好，状态也会很好。这个吃和睡是绝对是有关系的啊。我突然想到我看了个电视剧《吃喝拉撒》，就四个字连在一起的，为什么连在一起？我想起来了。生活当中要学会做一个不吃压力的人。张韶涵有一首歌，我就是在演唱会上才听，以前我真的没有，可能我听过就记忆不深，叫《大小孩》那首歌。我就哎，我刚发音好土，《大小孩》。对，张韶涵的那首歌叫《大小孩》，还挺让我感动的。就是那首歌，他因为之前有放了一下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包括他之前他妈妈的一些事情，就人生的经历，包括他演戏啊，如果是那个凌晨的几点钟他没有坚持下来啊，对不对？没有演那个说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还真的有感动到我，真的。他是在一路走过来，应该是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说的，学会做一个不吃压力的人。如果说啊，虽然我在看他演唱会有一种感觉，他的那种港台腔特别的重，可能对滁州当地也不熟悉，要背一些词儿，就是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就那种感觉。但是你一点都不讨厌他，他在努力的融合。如果说突发事件是急性创伤，那长期的慢性压力就像温水煮青蛙，会不知不觉改变人的免疫功能，甚至是给你的癌症去铺路。你不要觉得我在跟你夸张，我每天都在被吓，真的，我妈每天都在吓我，但是她真对我好呀，真好。我发现多

干一点事情，他竟然会笑着跟我说，我跟你讲，我帮你那个什么什么，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哎呀，这天都在吓我，抖音分享的就是这些，玩手机会怎么样，然后不睡觉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时间看长了，我跟你讲也是有效果的啊。柳叶刀上说，慢性压力会导致慢性炎症，进而产生头痛、生理期的紊乱，大脑容易受到慢性压力的影响。这里要跟大家讲，在生活当中你要调整好，学会做一个不吃压力的人。不吃压力的人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0: 上张韶涵这首《梦里花》，我就觉得很感动。有些话题真的说一辈子都觉得，说一千遍到一万遍，这个人生有多不容易啊，成年人的世界有多不容易。有人说你一路走过来肯定吃了很多苦吧，我觉得有一段话真的是击透了我。吃过很多苦吗？如果你觉得我吃了很多苦，你是真心的为我好，我也谢谢你。如果你只是想看我的笑话，那也没有太大关系，你我的人生本来就不一样。但如果说你问问你自己，你真的这一生一路走过来一定吃过太多的苦了吧，你会回答如果是有盼头的苦，吃再多也无所谓，是不是？这是来自读者文摘上昨天晚上发布的一篇文章，说有一个话题可以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不用言他，简简单单三个问，就是说人生当中有多不容易，多不容易呢？你们的人生过得怎么样？
1: 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0: 我把这首歌循环了，因为那天在放到《梦里花》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

0: 我小时候幼儿园的时候跳这个舞，你小时候听的这首歌只是老师给你编舞，哇，你去上舞台上去唱，去跳，你长大的时候再听这首歌又是另外的感觉。我记得张爱玲说过，我喜欢钱，因为我没有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读者文摘上把这个拿出来就跟大家说，不用言他，简简单单的成年人的世界很不容易。你在年少的时候，在你的幼儿园的时期，小学时期，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你去听这首歌，对吧？张韶涵的梦里花肯定跟现在都不一样。为一梦想，生活是一场长途跋涉，单单缺钱这件事情就有了9981难。那天看演唱会的时候，他张韶涵就有说到，他人生当中的唯一那次的难，不是感情的难，就是钱，对不对？不得不说，如果兜里有钱，生活中的烦恼可以解决大半。可是有人又要跟你唱反调来说了，唯一纯白，有钱只是让你的生活能够好好的过。但没有爱就不能让你的生活，那段话是啥呢？反正我不感兴趣。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不管你吃再多的苦，只要是有盼头的苦都是值得的。去努力，珍惜我们不负当下，一步一个脚印，一时穷未必一生穷，人心是不能穷的啊。还有在生活当中把握好自己，就是当下你怎么样过得心里踏实一点，应该就是把自己的家里的人放在首位，是不是？你问问自己，你给家人的几分陪伴，人生的第一问问你有没有钱，第二问问你对家人的陪伴有几分，最后一个，你每天的快乐多还是忧愁多，想想吧。
1: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持续的时间相对不长，那么这说明美伊双方都还不想回到大规模的这种交战的状态。那么伊朗在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

0: 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小鹿。我们的节目是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小窍门。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玩乐反斗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呢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1: 今天首先来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呢，是关于蚊香啊。眼下呢正值梅雨季，那气温高，湿度比较大，蚊虫呢也是比较活跃的，许多家庭整夜点蚊香驱蚊。那使用驱蚊用品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又该如何从源头防蚊灭蚊呢？那先来和大家聊一下这两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啊。这浙江金华东阳的一户居民家中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午间火情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是事发当晚，户主赵先生啊，因为女儿前一天呢被蚊子叮咬，睡觉前呢便在女儿的房间点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但是没想到的是，这张纸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和床铺。那赵先生的妻子呢被一股刺鼻的焦味呛醒，发现女儿房间着火之后，立即带着孩子跑出了屋外，并拨打119报警，所幸是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的伤亡。那没想到一场大火源头竟然是一盘小小的蚊香。很多人不知道，蚊香点燃之后虽无明火，但是中心最高温度可达700至800度，那它的这个温度呢是足以引燃纸张、棉布、衣物等常见的可燃物，并且呢它持续阴燃，一旦断裂或者是掉落，极易在无人察觉的时候呢酿成大祸。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那如何正确的从源头上防蚊灭蚊，那如何正确的使用驱蚊用品呢？首先呢咱们呢要固定好蚊香，点燃的蚊香啊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呢将支架置于不可燃烧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在周围的可燃物上。那其实现在在买蚊香的时候呢，它都会送你一个盘子，所以呢大家在买蚊香的时候，点蚊香的时候一定要用它送的那个金属托盘，这样呢是非常保险的。还有呢就是在放置蚊香时候，应与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就是在临睡前确保蚊香是处于安全状态在睡觉，那外出时呢一定要将蚊香熄灭。当前其实市面上的驱蚊产品的种类也是非常繁多，那除了传统蚊香之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的驱蚊用品呢也是，如果使用不规范的话，不仅达不到驱蚊的效果，还容易惹火上身。那比如说像这个电蚊拍，那千万不要将电蚊拍、还有杀虫剂、驱蚊喷雾、酒精类喷剂撒在这个通电的电蚊拍网面上，否则呢也是极易燃烧起来的。电蚊拍工作时呢，它会产生一个高温电弧，而杀虫剂等喷剂里含有可燃气体，两者共同使用的是极易引发火情的。另外呢就是花露水，花露水内通常是含有酒精，如果遇到明火极易燃烧，购买时呢大家也要认准正规的产品，存放在儿童不易接触到的阴凉处，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切勿边抽烟边喷涂这花露水。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洗澡。那很多小伙伴会说，洗澡谁不会呀？

0: 那从小到大经常洗澡，甚至像夏天的时候大家每天都要冲一个澡。但是其实洗澡有时候的一些的方法呢，可能你用错了，这样呢反而会造成我们皮肤的损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最伤皮肤的七个错误的洗澡方式。
1: 用力搓澡，有的地方喜欢用毛巾，甚至自己用手搓，搓得越干净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第二呢，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包括强碱的肥皂。第三呢，就是水温过高对皮肤有刺激，当然水温过低对我们的皮肤的生理机能也会有影响，也要稍微注意点。第四呢，就是时间长，泡澡也泡得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对皮肤也不好，对整个身体的也有影响，甚至对心血管都有影响。第五呢，就是餐饮以后，饱餐以后马上洗澡，不利于消化道的这个正常功能。第六呢，运动以后或者大量出汗以后，他觉得不舒服要赶紧洗澡，这个时候是不妥的，应该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的心跳啊血压恢复一个正常。第七呢，就大量饮酒以后，这样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实际上洗澡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它的基本原理还是差不多的。你像我们一般是选用的水温是接近我们的皮肤的温度，这样舒适感比较强。夏天可以适当低一点，冬天大概35到37或者稍微高一点点可以的。第二呢，就是说洗澡的时间，我们淋浴的时间是5到10分钟。年轻人可以长一点，但是对于年纪大的站立着洗澡也是一个挑战，对体力的挑战。如果泡浴的话，一般来说是15分钟以内或者是20分钟以内，这样对人的心血管的适应能力会好一些。再一个，根据频率，我想洗澡的频率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他出汗比较多或者他觉得很不舒适，那就可以1天1次啊，夏天。如果觉得运动很少，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皮肤又很干燥，你可以隔天1次，甚至1个星期洗2次。这个频率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季节不一样也要因人而异，或者夏季多一点，冬季适当的少一点，这也是一个选择方式。然后呢，选择的洗涤用品一般是弱酸性。最后呢，就是要及时的保湿。就是我们洗完澡以后就要保湿，我想应该是10度的清洁，充分的保湿，不管在什么季节，对我们的洗澡都非常重要。
0: 那通过刚刚这段音频呢，我们总结一下，那哪一些洗澡习惯正在毁掉我们的皮肤呢？第一呢，就是用力搓澡；第二是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就是一些肥皂呀，包括像一些沐浴液啊等等；还有呢，水温过高。还有就是时间长，饭后洗澡，以及呢运动之后马上冲凉，还有最重要一点是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就是酒后洗澡，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减肥啊。那夏天已经到了，很多小伙伴会觉得我要减肥，我如果懒不想运动的话，那我就节食减肥，肯定总有一样能让自己瘦下来，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朋友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咱也运动了，吃的东西也少了，但是并没有瘦下来。现在网上呢，你也能刷到很多推荐的一些减肥方法，什么轻断食减肥法，包括夜断减肥法，总之呢各种各样，还有什么馒头减肥法。像我也尝试了很多，但是觉得每一样我都失败了。就可能就是就会发现真的有时候是完全管不住自己的嘴，就可能肚子不饿，但是呢他就是觉得嘴巴寂寞了，我要吃东西，吃过之后呢整个人都非常开心了。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看目前主流的轻断食呢，包含了像16+8和5+2这两种模式。那但是这种方法真的能够让我们变瘦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2: 这个轻断食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科学，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一种方法。这个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16+8吃就在那个8小时里面吃，
3: 16是休息，8是吃。
2: 16让你的胃休息，
3: 让胃休息，不吃
2: 不吃。但是8小时之内吃，还是吃3顿，而且这个3顿不能胡吃海吃，否则就不叫轻断食了，是吧？它的关键的作用点，这你这个整个消化

0: 系统，有16小时的休息，
1: 嗯，
0: 脂肪可以分解，
1: 嗯，
0: 你在轻断食里面还有一种类型，5+2，5+2是5天吃2天控制，也就是说5天，你本来怎么吃，还怎么吃，
1: 还怎么吃，
0: 但是也还是轻，也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轻断食对于两种类型的肥胖都有不同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对于腹部肥胖的效果就更为明显。
2: 那通过刚刚这段音频呢，我们也是知道了6+8和5+2两种模式的轻断食呢，其实呢大家是可以尝试的，对我们的减肥呢其实有一定作用的。那它的目的呢是什么呢？通过规律的调整进食的时间，给咱们的肠胃啊充足的休养时间，来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分解多余的脂肪，对于改善腰腹肥胖有辅助作用，方式呢比较温和，易于长期坚持。但是这个吃咱们呢还是不能说，哎，我用了这个轻断食的方法，我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胡吃海喝，剩下来的让我不吃的时间呢我就不吃了。那其实也不是啊，那咱们呢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吃，咱们也是要吃的比较清淡的一些啊，千万也不要就是那种胡吃海喝。所以如果想瘦下来，吃很重要一部分，还有呢就是咱们也要迈开腿。那刚刚说到的呢是这个轻断食的方法。那

现在也是非常流行什么呢？夏季夜跑，对不对？那夏季夜跑到底又有什么样的讲究呢？那其实关于夜跑，在时间方面呢，建议选择19时到21时的夜跑，此时的气温呢是下降，光线条件也比较适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小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影。
1: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那来到今天的时尚饮，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这道美食呢是什么呢，就是爆炒鱿鱼仔啊。那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小伙伴会特别喜爱吃鱿鱼，那鱿鱼到底自己在家怎么能才能做出来非常美味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要准备的食材是鱿鱼仔，然后呢还有洋葱、小米辣、螺丝椒、蒜片、葱白、姜片、小葱段。做法呢很简单，把水啊给它放在锅上面，咱给它烧开，烧开之后呢把鱿鱼仔放进去焯水15秒之后捞出沥干，之后呢另起一口锅给它倒入油爆香这个葱姜蒜，之后呢把这个鱿鱼仔给它倒进去之后炒干表面的水分，加入一勺生抽、半勺蚝油，翻炒上色，之后呢放入小米辣、螺丝椒丝，之后呢快速的翻炒，再倒入洋葱丝炒至软烂，加入少许的鸡粉提个鲜，最后呢放入小葱段翻炒均匀呢就可以出锅了。有没有很简单呀？其实这道菜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再来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包菜炒肉丝。包菜炒肉丝这道菜我超级的爱，为什么呢？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那个经常一个星期五天，可能有两三天的时候，我可能都喜欢吃包菜炒肉丝盖浇饭，就觉得它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觉得它的营养也很均衡，包菜、蔬菜有了，肉丝、荤菜有了，然后呢再配一点点米饭，就觉得哎不错，营养，而且呢也能吃饱。首先咱们呢就要准备包菜，还有呢肉丝、老抽、胡椒粉、淀粉、葱段、蒜末、葱白、红辣椒、生抽、盐和鸡精。那腌制肉丝，首先呢肉丝啊加入老抽、胡椒粉、淀粉给它抓拌均匀，淋上食用油给它锁住水分，之后呢起锅倒油，油热之后啊放入腌制好的肉丝炒至变色，盛出来备用。之后呢利用锅中的鱼油爆香蒜末、葱白、红辣椒条，之后呢倒入包菜，大火给它快速的翻炒至微微的变软，加入1到2勺的生抽给它提个鲜，之后呢倒回炒好的肉丝与包菜翻炒融合，根据口味加入盐、鸡精调一个味，出锅前呢撒上葱段翻炒几下呢就可以装盘出锅了。有没有很简单？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啊。这道菜如果你中午下班回家正好买一点包菜，再买一点的肉丝，非常完美的就解决一道菜了。继续给大家分享那红烧带鱼、姜片、葱段、料酒、姜、蒜、青椒、小米辣、葱花、淀粉、生抽、老抽、蚝油、橙醋、砂糖都准备好之后，把带鱼呢段加上一个姜片、葱段、料酒抓拌均匀，腌制一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去除带鱼的腥味。之后呢带鱼裹上一层淀粉，起锅倒油，油热之后呢放入带鱼，小火煎至两面金黄之后给它盛出备用。那锅中呢留有底油，爆香姜片、蒜片，放入煎好的带鱼，倒入油、生抽、老抽、蚝油、陈醋以及呢砂糖调的酱汁，加入青椒粒、小米辣粒，还有呢添半碗清水，大火煮至汤汁收浓，出锅前呢撒入葱花翻炒几下呢就可以装盘出锅了。很简单，有没有？其实我觉得

0: 带鱼做好真的非常的好吃。其实你也可以不加淀粉，就直接把带鱼下锅煎至两面那样焦黄，也是非常的香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酒香腰花，韭菜和腰花的完美搭配，非常的香，一起来听听看咯。
1: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家常菜酒香腰花。
2: 首先我们准备新鲜的猪腰子一对，从中间切开之后去除白色的腰骚，然后直刀切成横竖的花刀，深度大约为腰子的四分之三即可，最后再切成方块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生姜和大蒜各20克剁碎备用，准备红泡椒20克切碎备用，准备二荆条2根切碎备用，准备小葱50克切成小段备用，准备韭菜50克切碎备用。下一步开始处理腰子，盆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加入料酒100克，加入适量的生抽，最后加入适量的清水拌匀，然后放入猪腰子清洗干净备用。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挤干水分，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腰子的骚味。挤干水分之后加入适量的淀粉拌匀即可，淀粉拌匀之后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加入食用盐1大勺，加入胡椒粉1/2勺，加入料酒20克，大火烧开之后下入腰花浸泡3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把腰花煮到7成熟，3分钟之后把腰花捞出，然后重新把水烧开，水烧开之后再次下入腰花，大火煮1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让腰花9成熟。腰花煮好之后捞出沥干水分，开始摆盘。摆好盘之后下一步开始炒料汁，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菜籽油和猪油，猪油烧化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开中火把料头爆香，料头爆香之后加入适量的清水，下一步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3克，加入适量的鸡精、味精、胡椒粉，加入少许香醋和10克生抽，调好味之后加入适量的水淀粉勾芡，然后加入适量的藤椒油，最后加入切好的小葱下锅炒至断生即可，然后把汤汁均匀的淋在腰花上面，再撒上切好的韭菜，然后我们重新烧热100克菜籽油，油温8成热之后加入适量的红花椒，然后泼在上面即可。
0: 其实呢，这道菜呢制作呢也是有一些些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些复杂，就是繁琐，但是呢其实呢如果你真的做出来之后味道一定是非常的鲜美啊，因为之前在饭店里面呢也吃过这道菜，就觉得哇塞真的非常的美味。那怎么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道菜咱们在处理腰子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腰子给处理干净。然后其实现在你到菜场去买菜，如果早一些去的话，然后直接让人家给你包那种新鲜的腰子呢，就是外面还带一层膜的那种，你就跟老板说，你说老板你给我现剥一个腰子，然后那样的话呢就是这种腰子出来的口感呢会比较好一些。另外呢就是这个猪腰只需要在9成熟的时候呢就可以了，最后泼油就可以达到10成熟的时候呢，就不要上来就把腰子做的那么老，老的话到可能会后面影响这个咱们这道菜的口感。另外呢最后呢撒上韭菜碎，再用8成热的菜籽油啊给它淋。

0: 上去，这样能够更好的激发韭菜的香味啊。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呢可以在家去尝试一下。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梅干菜猪肉包子。那个包子其实想在家做好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像我基本每次做包子都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蒸的时候我觉得哇塞真的白白胖胖的很可爱，但是只要我锅盖一打开它立刻就瘪掉了。所以包子馒头永远是我的死穴，到现在没有研究好到底应该去怎么蒸。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听一听这个梅干菜猪肉包子到底要怎么做呢？还有这个包子的馅到底怎么调才好吃呢？
1: 这梅干菜烧肉馅你直接烧肉啊？
2: 哇，那都这么教的。
1: 要想这梅干菜的包子呀，蓬松暄软，满口留香，你一定得像我这样做。首先我们把这新鲜的五花肉啊，给它先煮到断生，去腥膻，减油腻，直接切片，给它连肥带瘦，切成小丁。梅干菜呢，提前拿清水浸泡了10分钟左右，攥干水分。99%的专业厨师啊，这一步可能都不知道，这梅干菜啊，一定要在锅里边干锅备炒，无油无水，给它炒到有一些的蓬松，水气散尽。慢慢的可以看到了浓郁的梅干菜的香味了。在这个时间段一定要做一个重要的调味，稍微的放一点点糖，糖能够消除梅干菜的咸，焦糖香味一出来，梅干菜更加的干干爽爽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先盛出来。锅里边呢稍微的少放一点油，香料啊味道给它激发出来，再放上点葱姜，葱姜呢都已经带了小焦边了，就把这肉直接放到锅里快速的煸炒呢，可以让这个肥油继续的融化，放点老冰糖，要让这个糖色和这个肉一起达到最佳火候，逐步的出现颜色了。多放点姜、大葱花，香味变得更加的浓郁。梅干菜再次的回锅，和这五花肉的肉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加上花雕酒，放上一点点的有机素蚝油，放点白脂粉，增加香味。清水没过这肉面就可以了，少撒几颗老冰糖，稍微加一点老抽，小火慢炖它30分钟。大部分的肥肉都已经完全融化了，梅干菜非常的入味，直接出锅。经过了冰箱冷藏保存以后呢，再放上点小香葱，葱香浓郁。下厨每次跟您分享包子，接下来的小伙伴们的早饭午饭就都有了。做这些发面面食呢，它就是一个基础比例，按照下厨这个方法翻车的概率可以说是零。小雪花变成大雪花，干粉再逐步的消散，直接开始揉捏成型，让它先静置10分钟，一定要把它们充分的揉透，这样的面呢用起来才能更加的细腻光滑。盖上盖子让它自然醒发40分钟，给它排排气，直接可以出剂子。把这包子皮儿擀成四周薄中间厚，往里边摁压馅，这么一个好看好吃的包子就来了嘛。让它在笼屉里边静置20分钟，再次醒发，凉水上锅，大火蒸它12分钟。一定记住了啊，关火以后再焖它2分钟，雪白喧腾，肉香十足。这么好做的梅干菜烧包子，您在家试试啊，蒸好了没吃完的放到密封袋里边。
0: 是的，刚刚通过这段音频呢，觉得呢这个包子蒸起来还是很简单的，但具体到底在操作的时候是不是那么简单呢，还需要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慢慢的去掌握技巧。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九号油加三十三。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呢。广告之后呢，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1: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啊，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呢去逛一逛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今天呢，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甘肃的张掖。那这个地方呢跟别处不一样，它把西北的豪迈和江南的秀气呢是完全的揉在了一起。那你站在那儿，一边呢是寸草不生的彩色山峦，一边是水草丰美的湿地，那种反差感就会觉得哇，特别特别的魔幻。那到张掖呢，你可以玩一玩张掖七彩丹霞景区、丹霞口旅游度假小镇，以及呢冰沟丹霞。之后呢，还有呢张掖大佛寺、山西会馆、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甘州市场夜市，还有呢马蹄寺石窟群，以及呢祁连山草原、弥勒县的扁都口，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美食也有很多，搓鱼面、那卷子鸡、杏皮茶，那一定要去尝一尝当地的不同的美味的特色。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山东的威海。那威海这个地方呢，适合那种不想太累的旅行。那它不是那种就是让你赶场子的城市，就是从这个景点逛到那个景点，从这个景点逛到那个景点，这样呢就会非常的疲劳。那威海这个地方呢，就是完全适合你去休闲的度假的，就享受一种完全的放松的度假式的感觉。那节奏慢悠悠的，你坐在海边的礁石上，可以看一看浪花，或者呢是沿着环海路一直开，左手呢是山，右手是海。每一次去啊，你就会感觉哇，我不想走了。那你会发现到了威海，感觉啊，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那在威海呢，大家可以逛一逛刘公岛、威海公园、粤海公园，以及呢陈山头、摩天岭、纳香海国际浴场，还有呢环海路、火炬八街、金沙滩海水浴场，以及呢欧乐坊零点夜市。那可以在夜市里面找一找美食啊，当地的特色小吃啊，那像鲅鱼水饺、海鲜疙瘩汤、干炸小黄鱼、威海味啤酒，还有呢无花果，都是威海非常不错的美食，一定要去品尝一下。还有呢就是福建的福州。福州这个地方其实容易被忽略的，但是恰恰是这种忽略呢，让它保存了当地最地道的烟火气。它不像厦门那么的张扬，那却把闽都文化都藏在了大街小巷里。满城的榕树遮天蔽日的，走到哪儿都是两阴两处。那而且呢，它是靠山面海，有温泉有海鲜，生活啊特别的安逸，特别适合慢慢的去逛。那如果你到了福州的话，像三坊七巷呀、林则徐纪念馆、巫山历史风貌区、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呢古山、西禅古寺、福建博物馆，还有呢达明路的美食街、烟台山历史风貌区，还有呢花海公园，都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美食也有很多，鱼丸、肉燕、国边糊、芋泥、荔枝肉，都值得去尝一尝看一看哦。那如果你的暑假还没有计划到底去哪儿的话，那这刚刚推荐的几个地方呢，可以考虑一下哦。那关注的时间接下来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如果说友谊是一棵常青树，那么浇灌它的必定是出自心田的清泉。今天我们的歌曲跟朋友有关，跟友谊有关。第一首歌，周华健《朋友》。

96年6月入夏的蝉声唧唧，一群孩子热闹喧哗而过，这给了刘思明创作的灵感。最初这首歌只是刘志宏与刘思明很自然没有特别设定歌着的创作，在碰撞与寻找之间所能依赖的只有自己，他们无从去寄托某个可以恒久不变的稳定感，除了家庭就只有朋友，这就是两人当初写下朋友时很单纯的动机。

歌曲来自陈奕迅刘德华的兄弟，也是由陈奕迅谱曲刘德华填词，两人也是首次合唱电影的主题曲，导演也是让他们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合作过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霓裳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节目主题关于友情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陈小春的《友情岁月》。

《流金岁月》是1996年上映的电影《人在江湖》和《猛龙过江》的主题曲，由刘哲辉作词，陈光荣作曲并编曲，最早收录在1996年4月发行的原声带专辑《猛龙过江》电影原声音乐当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庞龙，兄弟抱一下。在2008年兄弟干杯推出之后，庞龙就一直寻找筹划做兄弟作品第二部歌曲，其中也大量收集和创作了很多歌曲，都未能找到满意作品。直到在80后年轻创作人蔡龙波那里听到兄弟抱一下的小样，庞龙终于找到了他心目中最想表达的兄弟主题第二部作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4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夜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月，
0: 我是倩倩。新的一周啊，刚刚过去的张韶涵演唱会，哎呀，看得我是意犹未尽。这两天一直在听张韶涵的歌，我发现她的演唱会的票是真的很值，
1: 太值了，
0: 真的。唱三个小时，
1: 我今天中午做节目的时候也放了一首《梦里花》的时候，瞬间还有一种感动。
0: 对，他真的声唱三个小时啊，不得不佩服这姐的体力了。
2: 你是大画夫，
3: 你是小画夫，所以我们是。
0: 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晚间预报，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
1: 是的，我们能看到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7月1日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这是来自楚州气象局的最新天气预报。
0: 嗯，梅雨季从30号开始呢，我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啊，你要看到从30号开始一直到7月5号，这是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预报啊，你会看到每天都会有这个有雨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所以说我们又即将迎来一周的阴雨天，大家在出门之前也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带好雨具哦。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始了，那近日呢，央视网就给大家各位考生做了一个7个锦囊，就帮助你顺利填报高考志愿的。我们来关注到提示一，不要指定分数，位次才是关键。
1: 提示二，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搞懂新高考两种投档的录取方式。提示三呢，按照冲文保的原则合理搭配志愿梯度。
0: 其次，看清门槛儿，规避无效志愿，还有就是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心理。
1: 是的，最后一点，合理利用我们的 AR 工具，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最后提示大家，填报收尾时要反复核对信息，要仔细核对院校专业代码，确保万无一失再提交。
4: 26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启，如何科学填报，有哪些坑要避开，这条视频啊给大家讲清楚。提示一，别指定分数，位次才是关键。分数一公布，要立刻对照一分一段表锁定自己的全省排名，因为每年试卷难易不同，裸分参考价值有限，要拿自身的位次去对比目标院校近3年的录取数据更靠谱。新高考省份啊，哪怕只有1年的录取数据也有参考价值。如果想了解院校的详情，还可以打招生组的电话进行咨询。提示二，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搞懂新高考两种投档录取方式。目前啊，部分军警、司法类等提前批采用顺序志愿，志愿排序至关重要。第一志愿如果没有录上，后面的录取几率会大大降低。而主要录取批次呢，都是平行志愿，按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今年啊，除了新疆和西藏，全国有29个实施新高考的省份，主要有院校专业组和专业加院校两种志愿填报和投档模式。院校专业组模式啊，填报前一定要看清楚组内所有专业中有没有不想上的，不喜欢的组一定要慎选。选定之后啊，最好勾选服从调剂，因为平行志愿实行一次投档原则，档案投出后不再检索后续志愿，若因所报专业已满又不服从调剂到组内的其他专业，就会导致退档，将直接调到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个批次。专业加院校模式呢，每个志愿直接对应一个专业或者是一个专业组，不存在调剂，可以填报的数量普遍在80到上百个，考生和家长很容易眼花缭乱，因此啊，一定要记住，犹豫的、不想上的、不喜欢的，一个都不要填，免得被录上以后后悔。提示三，按照冲文保原则合理搭配志愿梯度，建议搭建自己的院校专业库，划分冲、文保3个层次。冲就是你踮踮脚可以

0: 冲刺的院校，稳呢是和自身位次匹配、录取概率比较高的院校，保呢就是用来兜底儿的院校。那三者啊缺一不可，冲稳保的数量配比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调整。提示四，要看清楚隐形门槛，规避无效志愿。有些专业啊有硬性要求，报之前啊一定要查清楚。比如一些医学、化工类专业对色盲色弱有限制，外语类专业呢可能有单科成绩语种要求，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非常高。一些专业呢有选科要求，没选对对应科目的话呢就报不了。还有的学校呢办学地点分为本部和异地办学校区，筛选志愿时不符合条件的院校和专业要直接剔除。提示五，摒弃一分都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心理。咱们有些考生觉得高考分数啊，我一分都不能吃亏，硬要报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而忽视了自身兴趣和长远发展，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提示六，合理利用 AI 工具，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啊，有很多 AI 志愿辅助工具可以参考，但是不能依赖。有些工具数据可能更新不及时，小众的专业可能查不到，更没有办法准确去分析你各个兴趣点的权重。AI 生成的方案一定要去省教育考试院、阳光高考平台这些官方渠道重新核对，而市面上的那些高价填报辅导更是良莠不齐，别轻信。志愿是你自己的路，最终方案一定要自己拿主意。提示七，填报收尾时要反复核对信息，别出错，要仔细核对院校专业代码，确保万无一失再提交，最好避开截止前的拥堵时段。最后，祝考生们都能考上心仪的大学与专业，金榜题名。
1: 所有考生，那大家一定要这个根据刚刚有提到的七个锦囊来妥善的去填报你的高考志愿，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选到适合自己喜欢的专业啊。
2: 没错。
1: 近日呢，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
2: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橙郁金下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今年平台上的爆款。
1: 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负责人介绍，受到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的户外便携制冰机需求大涨。今年一月到五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70%。
3: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也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
5: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6: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4: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
7: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4: 记者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

0: 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1: 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2: 是的，所以说呢，还是得 Made in China 啊，中国制造已经在欧洲热卖了。像这种义乌生产的一些夏季避暑神器，带风扇的这种避暑神器啊，给就是已经在欧洲特别特别的火热了。那今年呢，这个欧洲那边的其实气温，你知道欧洲由于他们的高温天气不是特别多，所以说他们之前那边的空调普及率只有20%，但今年的话好像越来越多的这个家里面开始选择去购买一台空调。
3: 对，我刚刚听你有在说就是在讲
2: 制冰机。
3: 但我一直想要有个制冰机，就是感觉人家喝点啥都搞点
2: 冰，
3: 就感觉喝点小酒都搞点小冰，感觉特别的洋气。
2: 在夏天对吧，就有这种冰冰凉凉的啊。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首来自于周杰伦《东风破》。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一些代购的产品，比如说一些非常有名的某精粹水啊，对吧，然后一些功效非常好的这种，我们经常是通过比如说代购，要么就是去专柜去购买，但是可能代购的价格比国内专柜要便宜很多。
1: 我跟你说他刚刚讲的这个精粹水啊，我的精粹水快用完了，在一款市场价1530的精粹水，肯定就说的是我那款。我跟你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二手平台仅收142，我跟你讲千万不要买。我对了，我上个星期把那个腮红带来给你看一下，让你识别真假的，我忘记了，我就感觉是假货，因为他在直播间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格就比专柜便宜个小大几十，80块钱。然后呢他跟我说有个划痕是残次品，但他发过来的时候不是残次品。我说你这不是直播间的那个，他说哦，那因为那个上错链接了，你可以把这寄回来，我给你发你要的那个残次品。就我就怀疑他是假的，真的。
0: 你像现在有很多啊，一款市场价1530块钱的精粹水呢，它扫码只卖142，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六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的定价。
1: Okay,
0: 那商家天哪，商家解释该产品是宴席版，
1: 就是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因为电商平台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叫追求这个溯源的检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之内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
0: 我们一起来听一看记者的调查。
2: 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一些低价特殊款的商品？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看起来没有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如果问商家就会说这是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所谓刮码商品，就是指商家将商品的防伪码、溯源码等信息抹去后再进行销售的商品。这种刮码行为也被部分商家认为是在跨区域销售时规避品牌方价格保护的一种策略。然而呢，很多消费者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收到货却发现商品刮码之后不仅无法溯源，真假难辨，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还不能退换货，维权也会往往陷入到窘境。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来买单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在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4: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5: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3: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6: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3: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
2: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的真实流通渠道，

0: 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2: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3: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2: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3: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0: 在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了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的相关化妆品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在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了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刮码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2: 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2: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4: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0: 法律专家认为，刮除防伪码之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的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的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对此，法官也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的关注价格因素。
4: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 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
5: 是的，如果你要买到这种违规的、非正品的、伪造的这种假货的话，你真的可以，就是如果你最好是在，我跟你说买这种东西最好是在官方旗舰店去买，人家最近618做活动，平台补贴什么的，其实礼赠啊、满减啊，都跟正规的代购啊买到的东西其实差不多。所以说呢，各位也不要去想要去贪那个小便宜，他明明1000多的东西，他卖一两百，你敢买吗？那肯定也不敢买，知道里面有猫腻啊，对不对？

0: 住反攻基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看见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1: 每天下班夜色

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上，我们继续回来。这几天随着野生菌批量上市，位于云南昆明大型的野生菌交易中心呢，单日交易量突破了200吨，这也意味着野生菌的价格下探，云南正式进入了这种食菌季。
1: 是的，光在昆明的叫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的野生菌旺季比去年提前了大半个月，同期销量也实现了翻倍增长，上市量的增长也带动了野生菌的价格明显回落。其中前段时间剑手青每公斤卖到500到600多元，现在品质最好的才要300多元，价格便宜了一半。
0: 像鸡枞菌啊，售价稳定在每公斤500元左右。同时香格里拉松茸半月前曾因为上市量不多被一抢而空了，而本周也可以少量尝鲜。
2: 这几天随着野生菌批量上市，位于云南昆明的大型野生菌交易中心单日交易量突破了200吨，那么这意味着野生菌价格下探，云南正式进入了食菌季。
3: 在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一大早各个摊位前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野生菌，市民们围在摊位前仔细挑选询问价格。
4: 最喜欢吃牛肝菌、干巴菌、鸡枞这三样。
5: 那我觉得吃菌子的季节对云南人来说就是真正的过年吧。
3: 交易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的野生菌旺季比去年提前了大半个月，同期销量也实现翻倍增长。
6: 去年的话同期相比的话量基本上也是在100吨左右，今年的话是200多吨，基本上是将近一番。
3: 上市量的增长也带动了野生菌价格明显回落，其中前段时间剑手青每公斤卖到500到600多元，现在品质最好的才要300多元，价格便宜了一半。鸡枞菌售价稳定在每公斤500元左右。同时香格里拉松茸半月前曾因上市量不多被抢购一空，而本周也可以少量尝鲜。
5: 那个时候是10000多块钱一公斤，过完节以后就是量也起来了，现在是每天的量可能到有20-30公斤，大一点的7到9公分，在个3-4千块钱。
3: 除了热门品类，谷熟菌、奶浆菌、鸡油菌等小众野生菌价格也降至每公斤100元上下。
0: 不了解真的是不知道，这些野生菌卖得很贵啊，怪不得那些云贵川的火锅都不便宜。
1: 云贵川火锅，你这讲的，我们同事吧就去吃火锅。
0: 哦，我们这边火锅还是比较便宜的，
1: 对，我们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像云南那边的那种这种火锅啊，可能就不会那么的便宜，因为他们原材料啊价格都很高。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那在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了，出游高峰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至8月的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
1: 当前呢，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像亲子游、避暑游啊、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
0: 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了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
1: 此外呢，出游理念正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啊、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中、探索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哦。
7: 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今天的关注观察，就来看看今年夏天旅游都有哪些变化和新玩法。

0: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六成，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1: 研学游确实也是近两年来旅游市场的一些新兴业态啊，它有包括比如说你出门玩解放了，比如家长你可以有家长可以休息的地方，那孩子呢也会给你妥善的去安排，同时呢也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一些比如说互动啊，一些拉近距离啊这些。所以说呢，很多的像这些旅游公司都在做一些什么亲子研学项目，同样也是暑期如果你想出去玩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哦。
2: 没错哦。

0: 续来关注到，一个月前，李女士被一个名为石油平台的陌生网站吸引，对方声称当前中东局势紧张啊，炒作石油可以赚大钱。在对方指导下，李女士初次操作便成功获利300多，并顺利提现。
1: 是的，从而彻底相信该投资稳赚不赔，随后她轻信导师能够带她发财。从银行取出了10万多元的现金，准备交给对方开户。所幸民警及时在快速路上将其拦下，李女士这才如梦初醒，避免了财产损失哦。
2: 警方经过了解得知啊，诈骗分子这次的噱头竟然是借助了中东局势，他们紧贴时事热点升级话术，更新虚拟投资的诈骗模板，核心正是利用模拟期货交易诱导被害人参与其中。
3: 就在一个月前，李女士用手机浏览新闻，屏幕上突然蹦出一个陌生网站链接。怀着好奇的心态，李女士点击链接，发现了这个名叫石油平台的网站。网站声称，在当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炒作石油期货可以赚大钱。想到自己每天看的国际新闻，李女士也认同石油是当下最热门、涨幅变化最大的产品这一观点。于是她便将信将疑，在网站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4: 就是在一个那个什么平台服务的人跟我说有个大客户炒石油期货赚10几万块钱，就把联系方式发给我了，我们通了电话的，然后他给我一个什么聊天软件呢，叫我们互加好友啊，聊了一个多星期。
5: 这个加密软件是境外的非法软件，取得李女士信任后，对方展示了自己投资的石油期货账户，里面有20万美元本金。他还表示，他可以指导李女士操作自己的账户，赚钱呢，两个人平分。
3: 在对方的指导下，李女士进行了一次操作，成功赚了300多元。不一会儿，对方就把钱转了过来。李女士更加相信，投资石油期货就是当下最快、最稳妥的致富之路。
4: 赚大钱了，我就有点欢头。如果说是别人跟我说的一个嘛高收益回报投资，我肯定还是会警惕的。但是他跟我说在投资石油啊，还真的给我翻钱呢，我就相信这个投资石油是真的会能赚钱。然后他就跟我说，给我通过内部渠道开个户啊，让我拿10万块钱来炒这个期货。
6: 这个所谓的中东石油期货交易平台是一个虚假投资类诈骗惯用的模拟软件，你看到的账户资金都是提前设定好的。为什么诈骗分子要求现金交易？因为转账有迹可循，现金查起来就困难多了。他们编出内部渠道的幌子，就是让你亲手把钱交出去，自己好安全脱身，不容易被追查。正规的金融

0: 投资业务从来没有所谓的线上投资线下取现金的方式。
1: 李女士彻底相信了导师能够带她投资中东石油发财致富，于是按照对方的指示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准备交给对方给自己开户。直到民警
2: 每一角只取10%的名誉业，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来。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有不少人都被减肥的问题困扰着，明明已经严格控制饮食，吃的也不多，但是秤上的数字却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4: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虚胖呢？从中医角度来看，根本就在于这个脾哦。因为这个饮食不节，三餐不定时，你饥一顿饱一顿，或者是呢油腻甜食吃太多，都会让脾长期处于一个超负荷的运动状态，运转的状态。熬夜加班干重活，则会耗上我们的脾气。
3: 久坐少动，四肢肌肉会偷懒，脾的运化能力也会减弱。专家提醒，长期过度节食，尤其是不吃主食，不是在减肥，而是在加重脾虚。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身体先分解的不是脂肪，而是珍贵的肌肉，肌肉少了，基础代谢也会减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脾虚的人哪怕吃的少依然会胖，喝凉水也长肉。虽然说法有点夸张，但道理并不夸张啊！硬靠饿瘦下来，迟早还要还回去，而且你还要付利息，所以说越饿越胖不是没有道理。
5: 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养脾消虚胖。在生活当中，不少朋友都被减肥难题困扰，明明已经严格控制饮食了，吃的也不多，可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却依然没什么变化，甚至有人说自己是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虚胖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了解脾虚肥胖的真相，

0: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红珍，今天和大家聊聊减重的话题。在门诊经常遇到两类的一个病人，第一类的他自称吃得特别少，连肉都不敢多吃，米饭基本不敢碰，结果呢他的体重斯文不动。第二类的他是靠过度的节食瘦了几斤，高兴了没两天，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瘦就弹回来了，甚至比原来还要重。从西医的角度来看，这个叫代谢出了问题，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根源多半是在脾。那么脾是什么呢？黄帝内经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就像一个身体营养的中央加工厂，它主要做两件事。第一，运化水谷精微，把你吃进去的饭菜肉水等食物转化为身体能够利用的气血和能量，并且呢输送到全身。第二，就是运化水湿，把多余的水分代谢物通过尿液汗液等等排出体外。所以啊，脾一旦虚弱，一方面营养是送不出去，另一方面水湿就排不出去，这两个问题凑在一起呢，就是我们脾虚肥胖的一个根源。那么脾为什么会虚呢？第一，饮食不节，三餐不定时，饥一顿饱一顿的，或者生冷啊、油腻啊、甜食啊吃得太多了，这个脾呢就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的运转状态，就像工厂里的机器天天加班不保养，早晚要会坏掉。第二的话呢，就是劳倦与思虑过度啊。中医有句话，劳则气耗，思伤脾，长期熬夜加班干重活，它会耗伤我们的脾气，而且呢操心焦虑钻牛角尖，也会让我们的脾气郁结，运化的速度就直接下降了。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久坐少动，脾主四肢肌肉，你老是坐着不动，那我们四肢肌肉就会偷懒，脾也会跟着怠工，运化能力也会减弱，湿气自然会堆积起来。第四个就是我们外感的湿邪，比如说我们的人长期住在一个潮湿环境，或者呢经常淋雨啊，夏天呢有些人呢贪凉吹空调不出门，这样的话呢也不出汗，那么外湿就会直接困住我们的脾。中医说了，脾喜燥恶湿，湿气一重脾就动不了了。然后有人问呢，脾虚为什么会吃得少也胖？有很多患者跟我说啊，唐医生啊，我试过这个断碳，一天一餐，甚至三天只吃苹果，这样的话呢体重很快就下去了，可是啊一恢复正常的饮食，这个体重又长回来了，而且比原来还要重。我就告诉他们了，过度节食不是帮你在减肥，而是在加重你的脾虚。第一，过度节食会让脾胃无米下锅，功能反而衰退，脾胃需要规律适量的水谷精微来维持它正常的运转，长期过度节食，尤其是不吃主食，脾胃得不到滋养，就像工厂里断了原料，不仅产不出气血，还会因为空转而磨损，运化能力就会越来越弱。第二的话呢，过度节食它会优先消耗我们的肌肉，基础代谢率会下降。现代医学已经反复证实了，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优先分解的不是脂肪，而是珍贵的肌肉，肌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耗能工厂，肌肉少了基础代谢也会减少，这样的解释了为什么脾虚的人哪怕吃得少依然胖。喝凉水也长肉虽然有点夸张，但是道理不夸张，水进入人体以后，脾虚的人没有办法正常的把它代谢掉，那么水湿就会停在我们身体，所以的话呢就会出现少吃也胖的一个情况。第三的话呢，就是身体会启动饥荒自保模式，当我们的代谢降到一定的程度，身体就会认为我们遇到了饥荒，它会主动压低所有耗能的活动，甚至降低体温减缓心率来保命。这个时候哪怕只吃一点点，我们的身体也会拼命的把这个能量转化为脂肪。所以我说啊，靠硬饿瘦下来的迟早要还回去，而且还要付利息。给大家推荐三个日常缓解脾虚的代茶饮。第一个就是四君子清亮茶，这个配方就很简单了，党参3克，炒白术3克， 茯苓三克，炙甘草两克，这个是我们经典的补气健脾方，药性非常的平和，也比较适合长期的调理。第二个是陈皮荷叶茶，这个配方更加简单，一个是陈皮五克，干荷叶三克，炒山楂两克，它的功效就是健脾化湿，而且消脂理气，适合我们脾虚伴有这个肥胖、消化不良的这样一些患者。第三个呢是党参黄芪茶，它的配方是党参五克，黄芪五克，炒白术三克，炙甘草两克。
1: 它这种中医的配方，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络上去搜索一下，可能光听的话你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总而言之，减肥不能靠饿，它一定是有迹可循的，越饿越胖的真相就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科学减肥，不能说我饿个一两顿两三顿几天不吃，我告诉你那真的是会不仅减不下来，你还会让自己的身体出现一定的负担，而且你稍微一吃一顿它就回来了，因为你减出去的都是水分。近日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所谓的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到18岁儿童生长发育补贴查补这个补贴这个资格已经审核通过了，发放到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记者联系几位发帖博主啊，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如果想的话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上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号称是某某医生的公众号，
2: 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的矮小补贴申请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哦。
3: 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记者联系几位发帖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4: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5: 啊，
4: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5: 这是哪补贴呀、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4: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来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你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5: 啥平台？
4: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3: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5: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6: 省卫健委，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3: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
7: 对于前面提到的号称申领所谓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就能低价检测身体的现象，专家认为不会出现没有确诊病因就进行补贴的情况，也提醒家长们不要轻信此类宣传，科学判断孩子生长发育情况。那么如何判断孩子生长发育是否正常，需不需要干预呢？专家介绍，以身高体重发育为例，判断孩子是否发育迟缓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特别是在生长曲线上低于3%的或者下降很快的需要注意。

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还有如果说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掉到了第10百分位数，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还有孩子出生的情况和近期生长速度综合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定是要动态的看，要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1: 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不会是一股脑把多项检查一起做了，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0: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和疾病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常规情况下，矮小的孩子3岁以上选择性胎骨龄片，特殊情况医生会根据病情提前安排。
1: 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
0: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也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
2: 大家记住了，这种可以低价检测身体，这些医院呢用所谓的生长发育补贴去套路家长啊，千万不要相信了。如果国家有下发任何的有关于补贴的话，都会通过官方的平台去发布的。
3: 对，现在有很多家长执迷于孩子身高，我跟你讲真的，你也不能说人人都长到1.85米，对吧？183米，就是健康就好。
2: 对，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3: 拜拜。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是真。

0: 级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顺装饰，
2: 我家就是雅顺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1: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
4: 国产零

0: 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8: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9: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0: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1: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0: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2: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和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3: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2: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6: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8: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8: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6: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6: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 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6: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6: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基础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

0: 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现在是晚上7点。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1: 本台消息，6月2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中

重要讲话指示回信精神，以及蔡奇同志在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及6月1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审议更新后的市四大班子整改整治台账，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认真开展学习，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广泛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办实事、抓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成果，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实在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扎实做好对口援疆工作，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要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会议强调，要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明确整改任务、工作责任和完成实现，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要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动态更新整改整治台账，有力有序推进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五个集中整治，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7号上午，市委书记吴进在南桥区琅琊区走访慰问部分生活困难党员、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市领导善陪参加。家住龙盘北苑小区的党员曹有康患有重病，家住明月园小区的党员邓庆霞因心脏手术需常年吃药控制，吴进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家庭情况、困难诉求，鼓励他们继续保持乐观心态，把日子越过越好，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落细落实各项保障政策，常态化开展帮扶工作，用心用情为他们解决急难愁盼。在老党员黄世昌和邵波家中，吴进为他们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与他们促膝长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保重身体的同时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继续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添砖加瓦。走访中，吴进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汲取奋进力量，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办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滁州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厚植为民情怀，一如既往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关心关爱困难党员、老党员，悉心细心暖心地做好服务保障，切实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幸福感、归属感，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安心舒心生活。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6月26号，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5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金丽、苏红、吴孝水、孙永进、贺家平，秘书长胡爱军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滁州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表决通过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滁州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听取和审议关于我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等多项报告，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案。完成各项议程后，胡孔胜指出，当前正值上半年收官冲刺、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要紧扣市委部署，锚定全年目标，聚焦重点任务，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胡孔胜强调，要抓实学习教育，在深学真改实做上持续发力，把学习贯穿始终，做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入查百整改，建立问题清单，动态查百更新，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果，紧盯问题整改，夯实开门教育、建章立制等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依法履职的思路举措、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要抓住重点任务，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担当见效，聚焦经济运行，统筹做好调研视察等工作，为助力实现双过半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法治保障，聚焦民生改善，紧盯票决出的实践民生实施项目，对照叙实进度开展跟踪监督，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聚焦民主实践，用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等载体，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抓好自身建设，在提升履职能力上久久为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政治建设，提升履职本领，严守纪律作风，以过硬作风保障人大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做提请任命人员情况的介绍，副市长龚植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猛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玉科等列席会议。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6月26号上午，我市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出席并讲话。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滁州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三名两优一先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进取，真抓实干，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有小雨，东南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23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7月1号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查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查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查派赞助举办，查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Action!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

0: 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被一首歌打动，这首歌名字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时在大学期间，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支持。每当听起这首歌，都会想起曾经的那段充满希望的时光。

其实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张栋梁的演绎为这首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更加深入人心。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不同歌手对于同一首歌曲不同的诠释，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爱情和陪伴永恒的追求。

歌曲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该歌曲推出前，薛之谦更多的是以诙谐搞笑形象出现在综艺圈，但一直有歌迷翘首以盼，并不停地询问薛之谦什么时候要再唱情歌。薛之谦为了回馈一路支持他的歌迷，《刚刚好》这首歌就应运而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

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也是遗憾的。十七岁的爱情那真挚那美好，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

欢迎生肖末邀请了四位歌手分别献唱一首歌，其中李荣浩负责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和黄晓明根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电影中何以笙和赵默笙不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美好的爱情神话。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胡歌的《忘记时间》。在《仙剑奇侠传三》中，词作者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结果投票选中了这一首。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金娜分享的这些歌曲，让我们深刻体会到音乐和文字的力量，他们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直触心灵的内心深处。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幕幕掩藏在自己记忆深处的往事。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够成为你独特的回忆。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就等着你》。这是张信哲在1994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收录在专辑《等待》当中。这张专辑是张信哲情伤后的重要作品，在全球同步发行，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上的成熟转型。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等待，也展现了张信哲独特的抒情风。

2006年，方大同推出了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诗人的情人》，由林夕填词，方大同作曲，以诗歌为灵感，融入了李商隐、李清照、徐志摩等文学典故，情感表达细腻缠绵。林夕的歌词富有文学气息，用诗人以及其作品作为隐喻，表达了对爱情的赞美和对真挚情感的追求。方大同的曲调融合了跳拍、反拍等技巧，旋律跳动而缠绵，与歌词的诗意相得益彰。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方大同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体现了林夕在歌词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是华语乐坛一首兼具艺术性和流行性的佳作。

2009年，梁静茹发行第十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歌《情歌》，这也是青春偶像剧《拜权女王》的插曲。2008年，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和生活的成长，对唱。

歌有了更深的体悟，他意识到唱歌不仅是快乐，更是给予自己力量，鼓励自己不为爱情流泪的温柔武器。这首歌融合了抒情与摇滚的元素，展现了梁静茹独特的音乐风格。梁静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流转和爱情的变幻，让人在浮躁的爱情中感受到沉淀与感动。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于释然。老狼通过有力的声线诠释了歌曲中复杂的情感，与原版形成了差异化表达。歌曲以地铁站台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偶遇昔日恋人的场景，勾起了对往昔的回忆和情感的波动。歌曲旋律简单却深情，歌词细腻地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深刻。老狼的演唱充满情感，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情感张力的音乐世界。

2007年，周传雄推出了一首融合中国风与摇滚元素的经典情歌《青花》。周传雄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后与作词人陈信荣合作完成。陈信荣在一家青花 SPA 会所获得了灵感，写下歌词。周传雄认为青花瓷高雅宁静，象征爱情的承诺，歌词也是以青花瓷象征爱情信物，描绘爱情中的纠葛、遗憾与坚守，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和古典美，旋律古典融入摇滚元素，渲染出分离的落寞与痛苦，

2014年，陈楚生重新演绎了田震的经典情歌《野花》。陈楚生认为这首歌曲融合了民谣与流行元素，为改编提供了空间。他对原曲进行了改编，赋予了新的风格，强化了摇滚元素，增强了情感表达。他的翻唱版本也受到了一致好评，被评价为突破原唱抒情框架，展现当代乐队化表达。他的《野花》不仅是对经典歌曲的致敬，更是自己的音乐风格的成功尝试。通过重新编曲和演绎，陈楚生赋予了这首歌曲新的生命力和情感表达，也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1年，吴青峰发行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创作灵感是表达情感波折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自我和解，探讨了孤独与自我成长的关系。歌曲融合流行和摇滚元素，旋律轻柔而富有感染力，贴合寂寞的矛盾性。吴青峰以其细腻的嗓音和独特的演唱方式，将歌曲的情感表达淋漓尽致，展现了脆弱与坚韧并存的特质。

2024年，薛之谦推出了歌曲《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融合了民乐元素，并且穿插了戏曲的唱腔，形成古典与现代交织的音乐风格，以醉酒意象展开，隐喻人生迷茫与自我追寻。戏腔尾声以江湖侠气收束，强化了宿命感与孤独的基调。歌曲展现了薛之谦对音乐的独特理解和演绎能力，歌词引发了听众对人生和自我的深刻思考。民乐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也受到好评。这首歌不仅展现了薛之谦的音乐才华，也通过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风格，为歌迷带来了丰富的听觉体验和情感共鸣。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八月份了。
1: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2: 您看。

的 K。

0: 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等，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啊、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等，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北宋政权的存在实在是够艰难的。除了辽国跟北宋对峙之外，在宋仁宗时期，西夏国又崛起了。公元1038年，党项族的首领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叫大夏。这党项族啊，是羌族的一支。党项族的首领元昊打少年时就修文习武，胸怀大志，这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平日里元昊喜欢穿白色的衣服，戴黑色的帽子，骑的是骏马，舞枪弄剑皆为精通啊。除了武术好，文化也不错，他精通汉藏语言，爱读兵书，富有韬略。元昊跟他父亲在对待宋朝的政策方面意见完全不统一，他劝他父亲不要臣服给宋政权。他父亲说，咱们党项族30年来得以身着衣锦，这都是宋朝的恩惠，怎么可以轻易反宋呢？元昊撇了撇嘴，父亲，英雄活在世上应当称王称霸，穿上绫罗绸缎难道是男子汉的志向吗？说的他父亲脸红扑扑的，激动的吗，羞臊的。元昊是远近闻名啊，当时北宋驻守在陕西一带的是名将曹伟，曹伟听说元昊气宇非凡，很想看看这人到底什么模样啊，派人暗中偷偷的给元昊画了一幅画像。拿着画像这么一看呢，哎呦，果然相貌堂堂，不由一声叹息，此真英雄也，可惜呀，将成为我大宋的新患。果然元昊的父亲死了之后，宋仁宗派人到兴州向元昊颁布封赐诏书，人家这是主动来以示友好啊， 您再看那元昊，远远地站着不肯下跪，宋朝的使者再三催促，你不跪下这诏书怎么颁给你呀？元昊勉强跪拜，内心愤愤不平啊。事后他告诉左右大臣，先王大错，搞得国家受制于人呐、啊。所以在酒席宴前他就没少了让这宋使难堪，是故意出难题刁难呢、啊。在宴厅的后面安排好人了，干嘛呀？在那磨兵刃，叮了叮当了当的，这用意很明显呢、啊，就是吓唬宋朝的使者。宋朝使者知道元昊企图是激怒大宋，挑起事端，这使者也一再克制，不愿吱声，这个差事得圆圆满满，不能让元昊抓到一点把柄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元昊意在独立，这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反对大宋只是早晚的事儿了。为了知己知彼，元昊特别注意招揽由宋朝投奔过来的落魄的失意的知识分子，毕竟中原文化是最先进的呀。在这些人当中最典型的就属张元跟吴昊，您听这名字，二位姓名中一个带元，

一个代号。其实啊，这两位汉族人原先的名字没有元昊这两个字，张氏呢以侠士自诩，经常夜游山林，口吹铁笛，绿林强盗都知道这位张大侠武艺非凡，对他是敬而远之。有一次啊，张大侠听说县城里边出现了一条巨蟒，经常在一座桥下边印水，以致行人惊恐。您说这边多瘆得慌，谁打这一过，那大蟒蛇老在那吸水。张大侠听这信儿了，奔这桥就来了，往桥上这么一站呢，低头一看，嘿，这大蟒正盘在河中一块大石上，正在由河中吸水。张大侠二话没说呀，由的旁边搬过来一块巨石，这石头有多重啊，怎么也得200来斤吧，把这巨石搬到桥上，瞄准了水中盘卧在石上的巨蟒，他狠狠的一用劲呢，哎，就把这200来斤重的大石头给扔下去了。先甭说这分量，甭说这臂力有多大，单说这准头吧，好吧，正好扔到那大蟒的脑袋上，扑的一下把这大蟒蛇就给砸死了。这蟒蛇翻身滚入河中，河水为之染红啊。这就这张大侠，张大侠跟这位吴先生两个人都是满腹经纶，自命不凡，可是参加科场考试，每每失意，屡试不第，自然一肚子牢骚啊。经常两个人放一诗酒，这会儿他们看到宋朝西北边境吃紧，都看出来了元昊是蠢蠢欲动啊，两位就来到宋朝边关大营，打算毛遂自荐，我们帮你镇守西北边关吧。他们把自己的志向写成诗，贴在这边关大营门口了，雇了几个人在这看着，看看有没有人问呢，谁搭理他们俩呀。哦，看来时间长了，刮风下雨，这纸大概飘了吧，命人刻在石头上，把这石头就立在大营旁边，还是没人理他们。后来有人给通报说外边有俩疯子在那哭，把这边关大帅注意力给引过来了，谁在这哭啊，找进来一看，就是这张吴二位，为什么哭啊，这石柱是我们立的，头几天那告示也是我们哥俩贴的，我们怕边关吃紧呐。啊，边关大帅扬着脸用鼻子眼看看他们俩，怎么边关吃紧有你们什么事儿啊，你们愿意为国效力，好，那就留在这儿吧，下去吧。张吴二位一看，合着拿咱们俩当蒙吃蒙喝骗吃似的了，我们不是要饭的，就您这态度，走了，此地不留爷，自有养爷处。二位不辞而别，这不已经到了西北边境了吗，再往西北走找元昊来了。俩人小行夜宿，来到了兴庆府。这兴庆府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宁夏银川一带。为了引起大伙的注意，张吴二位先生就在酒楼上是整日狂饮呐，把酒楼的墙壁题诗都题满了，用大字写上张元吴昊来此饮酒，特意把元昊的名字拆他们俩名字里边去了，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想这元昊这俩字儿是人家党项族头人的名字，谁不认得呀，这二位就为了引人注目，果然巡逻的士兵把这俩抓走了，报告元昊。元昊一听，有谁敢把我名字拆开啊，带来我问一问吧。一打量，二位打中原来，你们到我的地盘上不知道避讳吗，你们中原人比我还讲究呢。张大侠跟吴先生齐声回答，老百姓连性命都不要了，我们还顾得避讳什么呀，现在中原易主，姓都要改，名还有什么可讳的呀。啊，元昊一听，这儿点我呢，因为我意在中原，一旦我要夺取了中原，那可不改国改姓，那名字就更不重要了，目前没有公开反宋的时候，

宋朝的表章上，那元昊还得自称姓赵，这算人家赐给的姓。一旦要撕破这张脸皮打起来，姓什么可就不好说了。所以张吴二位这么说，实际是刺激元昊的。元昊果然对这两个人刮目相看，连忙下堂解开两个人的绑绳，询问国事。这一问呢，二位还真是人才。两位跟这元昊是彻夜长谈，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反宋计划。元昊大喜，对这张元吴昊加以重用，加快了侵入宋朝的步伐呀，正式造了反了。但是西夏王朝跟宋政权在对峙的过程中也是互有得失，一方面是宋国的动荡，二一个西夏自己也够乱哄哄的，尤其到晚期。当时宋朝在西安州有一位通判叫任德敬，这西安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宁夏海原县以西这一带。任德敬在这儿做地方官，夏朝的兵丁进攻宋朝边境的时候，任德敬一看，得了，谁也救不了我，我自救吧，率领着人马投奔了夏朝了，得到了西夏的重用。这任德敬为了巩固自己在西夏的地位，把女儿献给皇帝作为妃子，通过花钱贿赂朝中的官员，巴结权贵，最后把他女儿变成皇后了。当年夏仁宗刚刚继位，任德敬就多次带领兵马镇压各地起义，西边的起义都被他镇压了。夏仁宗拿着任德敬当古公干将呢，封他为西平公，以外戚而握重兵，成为权倾一时的军阀呀。权力的增大难免导致野心的膨胀。公元1147年，任德敬上表请求自西平进入朝廷，企图进入西夏权力的中枢啊，直接要干预朝政。做一个边关大将已经觉得委屈自己了。当时有御史大夫向皇帝进谏呢，说从古外戚专权，国无有不乱的。任德敬虽为皇亲，但毕竟是个汉人，跟咱不是一族的，难保其不生二心呐。很多亲王也反对任德敬进京，夏仁宗一听有道理，没批准，没让任德敬进他京城。转过年来，反对任德敬进京为官的几位忠心的王爷，病的病，死的死。任德敬一看机会来了，花钱呢，用重金贿赂晋王察哥。在察哥的举荐下，任德敬被封为尚书令，升为中书令，好，连升三级呀。这就等于大权在握了。等晋王察哥死了之后，任德敬干脆就直接被升为丞相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从此任氏家族的成员先后进入了西夏朝廷的中枢，成为当朝权贵。任德敬野心膨胀，越来越强啊。他的弟弟任德聪被他任命为殿前太尉，他的另一位兄弟叫任德恭被他任命为兴庆府的府尹，合着殿前的军权、都城的治安都归他们哥们管了。还有他的族弟叫任德仁成为南院的宣徽使，他侄子任纯忠被作为枢密院副丞职。这么说吧，任氏家族把握了西夏王朝的军政要职啊。现在应该用羽翼丰满来形容任德敬了。既然有了大权，他就可以邀官加爵了，他逼迫着夏仁宗封他为楚王，从此出入仪仗几乎跟这位夏朝皇帝不相上下。公元1165年，任德敬征发民夫10万，修筑灵州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这篡位的狼子野心已经公开化了，任德敬的专横跋扈让朝臣们无不侧目，
心中都

看不惯，御史大夫愤然上书，当着皇帝的面指责这任德敬是胡作非为，请求给予罢免。任德敬大怒啊，对所有反对自己的朝廷要员一一加以报复迫害。公元1170年这一年的闰五月，任德敬公然上书要求下仁宗跟他分国，好嘛，他改哥俩分家了，怎么个分法？一家一半啊，要求下仁宗分一半国土归他任德敬，因为这任德敬有军权，你要不分国那就都姓任了。下仁宗被迫无奈，将西南路跟灵州罗庞岭一带区域划归楚王，归了楚国了。任德敬还不知足，又胁迫下仁宗派遣使者奏报金国，希望能得到金国的册封，打算受人承认就得让金主再确认一番。当时金国的皇帝就那位金世宗询问大伙意见呢，尚书李时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这是西夏内政，咱们不必干预，承认楚国，册封任德敬也未必不可。金世宗连忙摇头啊，一国之主哪有愿意无缘无故把国土分与旁人的，这一定是受到权臣威逼，并非夏主的本意呀。何况夏国向我称藩多年，如今受到贼臣的胁迫，我身为四海之主，岂能坐视不管呢？如果西夏王不能自立，朕当发兵帮他镇压叛臣呢。就这样，金世宗没答应，退回了夏国的贡品，拒绝承认楚国。金世宗还给夏仁宗下诏，表示将遣使者前往西夏探明真美啊。任德敬遭到了金朝的拒绝，转过脸来又找宋朝来了，他想向宋朝献媚以求承认，企图再依附在宋朝身上。公元1170年八月，任德敬秘密派使者通使宋朝啊。宋朝的四川宣抚使就是那位文人抗金的于允文，于允文派密使以蜡丸书作为回信，跟任德敬约好夹攻金人。没想到宋国的密使到了夏国被人给抓获了，夏仁宗掌握了任德敬搞阴谋的证据，这是任德敬背着夏仁宗跟宋朝联系啊，有蜡丸为证啊。夏仁宗把蜡丸密信送达了金国，同时设计把任氏兄弟一网打尽呢，任德敬、任德聪、任德仁，还有他们那些表兄弟、族兄弟，全都抓起来，诛杀了全族啊！一场分裂西夏的阴谋，终于以流产而告终，西夏政权暂时的是转危为安了。但是这一场内耗，也使得西夏王朝国运衰败下来。而与此同时呢，成吉思汗正在崛起于蒙古草原，夏国时而附着金国抵抗蒙古，时而归顺蒙古抵抗金人，最后还是被蒙古军的铁骑给征服了。这蒙古长期受金朝的压迫，对金朝人是恨之入骨啊。成吉思汗早就准备要跟金国决一死战，但是要进攻金国他又担心受到西夏的牵制，所以决定先拿西夏开刀。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也就那位铁木真，他亲率铁骑南伐西夏。三月蒙古军攻破了西夏的利吉里寨，四月蒙古军经过西夏洛斯城是大肆抢掠，因为怕天气热蒙古军暂时退兵了。这会儿夏朝的国君就是那位夏桓宗，夏桓宗命令修复各地遭受破坏的城池，大赦境内，把都城兴庆府改名为中兴府。他恨不得能中兴啊，但是也没能达到中兴夏国的目的。转年来被手下的镇一郡王给废了，人家自立为帝，就是夏襄宗。

0: 1207年秋天，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对蒙古纳贡，又一次领兵兴师问罪啊。抢完东西人家又走了。2年之后，成吉思汗再攻西夏，蒙古军自黑水城北攻入西夏境内，夏襄宗以皇子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义为副帅，是率兵据守啊。但是夏国的兵马不堪一击呀，副帅高义被俘不屈而死，蒙古军乘胜南进，直抵中兴府的外围要塞叫克伊门。蒙古军趁着西夏松弛，连战连胜，紧紧围住了夏国的都城。夏襄宗亲自督促将士坚守城池，蒙古军一时无法破城。时值九月，大雨滂沱，河水暴涨，蒙古军引黄河之水灌城，淹死了不少西夏军民呐。当时夏襄宗派人向金朝求援，金朝皇帝看了看左右，敌人相攻，我们乐得坐山观虎斗啊，还经过皇帝拒不出兵。到了这年12月，大河决堤，城墙被水给泡塌了，蒙古军也深受水患所干扰啊。成吉思汗只得下令撤围，眼看夏朝就要被拿下来，被这决堤的大河给冲散了。同时他派西夏战俘入城招降，夏襄宗一看明年他还得来呀，主动把女儿献给成吉思汗求和，蒙古军正式退兵。公元1211年，西夏又发生政变，皇室里的齐王废了这位夏襄宗，继立为君，这就是夏神宗。夏神宗采取依附蒙古，共同对付金朝的对外政策，多次跟着蒙古攻打金朝，但也并没有说因此得到什么奖赏，摆脱困境。1217年成吉思汗第四次进攻西夏，夏神宗仓皇出逃，后来只能将皇帝的位子传给了二儿子德棒，德棒就是夏宪宗。夏宪宗改变了对外政策，是联金抗蒙古啊，战略大调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大军入侵西夏，西夏军民虽然是奋力抵抗，但是到底也抵挡不住蒙古铁骑，蒙古军攻城略地，长驱直入，夏朝的那位夏宪宗惊恐而死，活活给吓死了。他的侄子南平王被拥立继位，但是这会儿西夏已经是危在旦夕了。就在这一年11月，成吉思汗包围灵州，战斗空前惨烈，灵州被蒙古军拿下。转过年春天，中兴府也就是夏国的都城再度被围，是断绝了外援呢。城中粮食也吃尽了，偏偏又赶上地震，把皇宫都震塌了。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0: 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北宋王朝另一个对峙政权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大金王朝。这女真族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成员，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西周以至于秦代，名称呢有多次的改变，到五代十国的时候正式称呼为女真了。契丹人建立大辽国之后，女真人曾经从属于辽国。为了加强统治，辽国将女真一分为二，编入辽国国籍的女真称为守女真，没编入辽籍的呢就称为生女真。生女真对辽国得纳贡，他们由部落酋长带领，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呢。那说老说白山黑水，白山黑水指的什么呀？就是长白山跟黑龙江啊。当时在女真族中最强大的部落是完颜部。据传说啊，说金朝的始祖叫韩普，这个人来自高丽。韩普有弟兄三人，哥仨往前走道，弟弟坚持向前，哥哥韩普不乐意跟他们走呢。为什么呢？说咱们的子孙将来必有重逢之日，各奔前程吧，各自好的为之吧。后来到韩普60岁的时候投靠了完颜部，当时部落之间是经常相互残杀呀。有一次完颜部的人又杀了邻邦的人，从此两个部族你杀我我杀你，没完没了的争斗，这个仇是越结越大。完颜部落的人就找着这韩普了，跟这大哥韩普说呀，你如果能为两个部落调和，使两个部族不再无休止残杀，那么我们就把部落里一个贤惠的老姑娘嫁给你，你就算正式成为我们部落一员了。韩普一听这好啊，奔着敌方部落就来了。你们两方打了这么些年有什么劲呢？因为杀一个人而结仇，世代残杀，对于咱们双方大家都是有损而无益啊。不如诛杀挑起事端的首犯，完颜部再给你们一定的物质补偿，从此双方友好往来，互惠互利。当时这几句话博得了敌方的认同，今后凡是有杀伤人的，必须赔偿受害者家庭10匹马、10头母牛、6两黄金，不准私斗。事情了结了，完颜部赏给了大哥韩普1头青牛，把老姑娘也嫁给他了。这老姑娘给韩普生了2个儿子1个闺女，韩普的子孙后来就成为完颜部的首领，一直传到了完颜阿骨打创立金国。完颜阿骨打的父亲后来历史上称为金世祖，金世祖的名字叫完颜合里波呀。这个金世祖是有勇有谋，在继承父位当上辽国节度使之后，他首先平定了部落内部的纷争，为阿骨打平辽建金创下了基础。在当辽朝节度使的时候，他的叔父啊心怀不满，企图取代。当金世祖削了他叔父的兵权之后，让他叔父做一个普通的部落首领，他叔父暗中勾结乌春等其他部族的首领准备谋反。他们还鼓动世祖的属下不要听从金世祖的指挥。当时金世祖害里波应该说他的处境是十分孤立，表面上对自己的叔父好言相慰，实际暗地里也在招兵买马加强自己的力量。金世祖曾向自己的部下买了90副铠甲呀。乌春部落得知了，派人问他呀，说你找的那个部落

叫甲骨，甲骨部落是属于我们的部下，你怎么可以取我们的铠甲？你从他那订铠甲就是从我们这拿呀，还给我们吧，除非把你叔叔的两个儿子交给我们作为人质。哎呀，这个金世祖没办法，只能把铠甲还给了乌春。为了安抚乌春部落，金世祖还跟他们通婚，结果这乌春酋长很傲慢，撇了撇嘴，扬了扬头，狗跟猪怎么能可以同等生育啊，我们不能跟你们家结亲呢。哎呦，这可叫奇耻大辱啊，把金世祖可气坏了，但是金世祖隐忍而不发。不久部落中流言四起，有人说要想活命就去投靠金世祖的叔父，要想死你就依靠金世祖吧。金世祖就是那何立波呀，当时万分生气呀。金世祖何立波万分疑惑，吃不准人心向背，所以他打点行装，佯装远行啊，暗中派人四处扬言敌寇来了。这部下们不知虚实啊，慌乱中有的去保护金世祖的叔父，有的来保护世祖本人。这一来，金世祖何立波对手下人的忠诚程度是一清二楚的。不久乌春部落的人造反，金世祖何立波率兵迎敌，但又恐怕自己的叔父跟敌人们里应外合，正巧他叔父的小老婆在家炖肉，他叔叔在家正吃肉呢，被骨头给噎死了。金世祖一高兴眼泪下来了，他是又难过叔父的去世，又高兴内敌的去除啊，含着眼泪为叔父举行葬礼，内心的高兴劲儿别提了，没了后顾之忧。但这叛军势力很大，两军对阵，金世祖旗下的军力还没等交战就已经吓得这双腿发抖，面无人色。金世祖脸色跟平常一样，也没有责怪部下，命令部下先把盔铠甲胄脱了。大伙一看，干嘛呀？有命令谁也不敢穿着呀。然后世祖下令洗个脸，喝点小米粥，放松放松。暗地里世祖偷偷告诉自己的武帝，今日此战如胜则已，万一失败我必死无疑，你起码在远处观战，不要参战。如果我死了，你也甭为我收尸，甭管我的妻儿老少，赶快飞马奔告四帝，叫他向辽国借兵复仇啊。然后金世祖不穿铠甲，是半裸着上身，扬起鸣鼓，向众将大呼一声，提着宝剑率先向乌春部落冲来。为了统一部落容易吗？众将士是奋勇向前，杀声震天动地，敌人是溃不成军，丢盔弃甲，狼狈而逃。战后金世祖环视战场，只见成片的草地被踩成了大路，尸横遍野，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这一战金世祖首任敌将九员呢，将士们无不发出由衷感叹，叛军从此一蹶不振。有一次在审讯战俘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窜出一个人，这个人腰背长刀，冲到了世祖贺立本面前，别杀我。世祖左右的人都吓傻了，这位怎么这么大胆，是要谋杀世祖吗？贺立本面不改色，拉着这个人的手，我怎么会杀你呢？然后看了看手下逃窜的部下，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来了一个英雄，你们就如此躲避，还不快过来受罚。等众人到跟前的时候，金世祖贺立本使了一个眼色，众人一拥而上，把这位战俘当场给杀死。金世祖这才长舒口气，你们险些置我于不顾之地呀，好悬就把我扔这儿。金世祖病重临死之前，他的妻子在一旁不停地哭泣啊，世祖告诉他，你甭哭了，你一年后也会跟我来。他的弟弟肃宗也来看他，世祖瞅了瞅他。
你顶多再活三年呢。金肃宗走到外面跟别人讲呢，我哥哥病得不轻啊，临终也不跟我讲句好话。金世祖在安排后事的时候说，我的大儿子太柔弱，要对付契丹辽国只有依靠阿骨打呀。金世祖死了之后不到一年，他的妻子也死了，两年之后他弟弟肃宗也得了重病，临终前说了一句，我哥哥真是料事如神呢。金肃宗也死了。果不其然，金世祖说对了，他的子孙完颜阿骨打替他完成了平辽建国的大业。根据辽国的旧制啊，辽国皇帝每年的年初要到松花江嫩江一带凿冰钓鱼，纵鹰行猎，头鱼呢得由这辽国的皇帝亲自钓取，然后举行宴会，这个宴会就称为头鱼宴。在公元1112年，也就是辽国天庆二年，辽国的末帝天祚帝在松花江钓到了一条大鱼，他跟群臣乘兴举行了鱼头宴，周围千里之内的女真部落首领都得来朝会，完颜阿骨打也按照以往的惯例前来朝见，喝得酒酣耳热。这么一个时候，天祚帝命令各部落的酋长起舞助兴，跳到阿骨打的时候该他跳了。再看这阿骨打端立正式，你倒跳啊，陛下我不会歌舞啊，以此拒绝辽国皇帝的命令。天祚帝再三催促，阿骨打就是不动，天祚帝气得要杀他呀。枢密使萧凤仙劝这天祚帝，阿骨打不过是粗汉一名，不知礼仪，何况他也没犯什么大错，杀了他恐怕别的部落人心不服，就算他有一心，他能成什么大事啊。这萧凤仙要么说是奸臣呢，关键时刻他看错人，他哪知道这阿骨打绝非等闲之辈啊。想当年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过了刘邦，才有了后来挥泪别虞姬，饮恨自刎在乌江旁边呐。天祚帝在今天的投鱼宴上放走了阿骨打，无疑是养虎一患，是自取灭亡啊。这个完颜阿骨打从小就力大过人，举止端庄，深受他的父亲金世祖的宠爱。金世祖有一次在家养伤，看到了阿骨打跟一帮小孩打架，一个人力伤数人，呵，把他爹高兴坏了，把阿骨打抱起来呀，我这儿子长大之后我还怕谁呀。阿骨打10岁的时候就喜欢骑马射箭，有一次辽国使者来到了金世祖的府上，看见阿骨打手持弯弓，天上正好飞过一群鸟，就请他试射看看箭法怎么样吧。阿骨打箭无虚发，飞鸟应声而落，辽国使者禁不住赞道，真奇男子也。金世祖外出征战，小小的阿骨打也要求从军，世祖怕有闪失啊，他不同意啊。阿骨打就瞒着世祖，多次不穿甲胄，单枪匹马杀入敌营，所以世祖临终前拉着阿骨打的手告诉左右啊，我的大儿子太柔弱，唯有这个儿子能对付辽国呀。阿骨打勇武过人，但他并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粗汉，他不乏政治才干，内政外交他是多有建树啊。有一年当地闹灾荒，饥民被逼为盗贼，有人主张凡是为盗者是格杀无论，阿骨打认为以财杀人不可，他减为罚款吧，凡是犯法的都得罚交一定的金钱，而且命令凡是穷的卖儿卖妻来还债的人3年内免租免税啊。这些措施大得人心，他的部落也由此而强大。阿骨打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同时练兵牧马，养精蓄锐，准备击败辽国。公元1114年9月，阿骨打起兵反辽，他率领女真各部2500多人举行誓师大会，
隶属辽朝。

种种罪恶，发誓同心尽力与辽国血战到底。就在大战中，阿骨打是身先士卒，率大军直扑辽营。出战得胜后，有人劝他称帝，阿骨打想了想，我才打了一个胜仗就自称皇帝，太浅薄了吧。这年十月，阿骨打攻克了宁江州。宁江州就是现在吉林的扶余县的。在宁江州他是大败辽军。阿骨打利用契丹以及渤海当地百姓的反辽情绪，把被俘的辽将放回赵于辽人呢、啊。这辽将一放回去，好些辽人心情就归顺了阿骨打了。阿骨打乘胜攻城略地，在军事上形成直捣黄龙之势。公元1115年正月，阿骨打正式称帝啊。他说，辽国以冰铁为号，象征辽国坚硬如铁，铁虽坚硬，终究难免朽烂，唯有金，金呐、啊，百炼成金呐、啊，真金不怕火炼呐、啊，唯有金是不变而不坏，所以阿骨打立国号为金。同年八月，阿骨打攻克了辽国的北方重镇黄龙府，也就是今天的吉林农安县，把辽国的天祚皇帝吓傻了，亲自率领70万大军前来征伐。面对强敌，阿骨打决定用激将法，他招来助将，以刀割脸，放声痛哭啊！因为辽国欺负女真，我才立国为民呢、啊。现在辽国的皇帝亲征，非死战而不能取胜，你们不如杀了我一家，迎降于辽地，也许能转祸为福，保全富贵呀、啊。大伙一听，哎呀，您可不能再拉自己脸了，您拉我们脸得了，我们也是男儿丈夫啊，事已至此，只能血战到底，以求一生。这么一来，金兵是上下一心呢、啊，一鼓作气击败了辽军，从此这大辽国是一蹶不振，不可一世的天祚皇帝也成了丧家之犬呢、啊。完颜阿骨打在56岁的时候去世，死后庙号叫太祖，他为子孙留下的是一份可观的基业，由他创立的金朝经历了九个皇帝，一共是120年。金太祖阿骨打死后，他的弟弟完颜晟继位，史称金太宗。金太宗能征善战，灭了辽，又进军中原，攻入了宋国的都城汴京，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徽钦二帝是人金太宗带走的。从此金国占据了中原大片土地啊。金太宗完颜晟死后，由太祖阿骨打的孙子完颜植继位，这就是金熙宗。这个时候宋朝已经到了南宋的宋高宗时代，宋高宗重建宋政权，金熙宗依照良将完颜宗弼，也就是那位金兀术啊，以此将对南宋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迫使南宋求和称臣。于是随着金的扩张，金皇室内部的纷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咱们单说金熙宗，他以嫡孙的身份当上了皇帝，但是作为左丞相的完颜亮心存不满，做梦也想取而代之。这完颜亮啊，也算是金太祖的孙子，但他不算嫡孙。这个人精明果敢，心狠手辣，结交的朋友，你比如说像萧玉这样的人嘛，这一路的朋友都是阴险凶悍的家伙。有一次完颜亮告诉手下亲信，说我平生啊三大志向，第一，国家大事由我一个人决断，第二，率领大军攻占邻国，第三，我要让各国国君跪在我脚下请罪，让他们最喜爱的美丽的女人都做我的妻子。这就是完颜亮的三大志向，他手下的死党纷纷效死命帮他夺权呢。现在他是左丞相，利用权势他在朝廷中安插亲信，占据要职。同时这完颜亮施展两面手法，
在皇帝金熙宗面前

0: 表忠心。有一次啊，金熙宗跟他谈及太祖创业艰难，俩孙伙计谈到爷爷和这完颜亮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啊。金熙宗以为这哥们儿是一忠心耿耿的大臣呢，他哪知道完颜亮可不是等闲之辈，所以他放松了戒心呢。金熙宗的皇后可不是一个安分的女人，这个女人权力欲望很强，常常干预朝政，有时候搞得这金熙宗很恼火。有一次完颜亮过生日，金熙宗让内侍大兴国去代表自己送些礼物，皇后也私下里让这大兴国烧了一些礼品。金熙宗听完很不高兴，怎么呢？到底我是皇帝，我重要还是你这皇后重要啊？命人把这大兴国带来，这不是内侍吗？你是我的内侍，犯了错我得打你啊，用棍子打了100棍呢、啊、让他把皇后的礼物索回，不能让皇后送礼。这一来把完颜亮吓坏了，心想难道皇帝察觉我什么不好之处了吗？金熙宗脾气很坏，大伙都了解他，他经常当众侮辱大臣，有时候借着酒兴杀人他都不在乎，他的亲女婿也被他打过多次啊。宗室中人后妃里的很多美人搞得是人人自危，好多人都被他责罚过，有很多人顶撞他都被杀了，所以金熙宗给自己树了不少政敌。没被杀的这些人就勾结完颜亮图谋政变。完颜亮问金熙宗的女婿，废了熙宗谁来当新皇帝呀？金熙宗这姑爷想了想，有几个皇室成员，您看选哪个吧。完颜亮一听是一一否定。这女婿一听，难道丞相大人您自己想干吗？对了，完颜亮一瞪眼，除了我还有谁呀？马上这个事儿就去找金熙宗的内侍大兴国来了。这大兴国呀是金熙宗的贴身亲信，掌有宫门的钥匙，完颜亮通过熟人进行拉拢，把这大兴国叫到密室，是威逼利诱。他告诉大兴国，当初为了给我送礼物的事，皇后给我点东西，害着你挨了一顿揍啊，皇帝还扬言要杀了你，与其等死不如先下手为强啊。我也跟大臣们商量了，准备废了熙宗皇帝，你愿不愿意啊？大兴国一看只能听话了，表示唯命是从，并建议要快要及早动手。完颜亮找了2名宫廷卫士互为内应，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就在这一年12月初9的半夜是发动政变。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变化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金熙宗万万没想到，他手下卫士出了毛病啊！这天，他的卫士阿里出虎和阿里忽突当班，夜班二更天，卫士长大兴国按时准点儿，轻轻打开宫门。左丞相完颜亮带着一帮人深藏利刃闯进宫中啊！门卫有人一看，这里边有驸马呀，也没有多问。他们哪知道啊？驸马跟左丞相是一头的，这帮人直奔了皇帝的卧室。金熙宗听到脚步声，问了一声：“什么人呢？”把众人吓了一愣。卫士忽突大喊了一声：“事情到了这一步，还犹豫什么呀？”熙宗一听这话音不对，拔刀想反抗，没想到平时习惯里放在御床床边上的佩刀不见了。刀呢，早被卫士给撤走了。知道他这儿习惯放刀，那天晚上大兴国安排人把刀已经拿走了。这时候卫士阿里出虎冲上来，照着金熙宗噗就是一刀啊，跟着忽突上来又给一刀，金熙宗顿时倒地啊。完颜亮怕他没死，又加了一刀，鲜血喷满了金熙宗这满身满脸呐。卫士大吼一声：“现在不侍奉左丞相为帝，还等什么时候啊！”有人把这完颜亮就摁倒在御床上，众人下拜山呼万岁，完颜亮当了皇帝了。这个左丞相实现了他人生第一志向，完颜亮就是金代的海陵王。他曾经作诗啊：“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江风，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啊。”这首诗诗意雄迈，表达了海陵王要一统天下的抱负。但实际这海陵王啊，最终是一个好杀嗜淫的暴君。完颜亮当上了国君，篡权之后也怕人家不服啊，决心清除异己。首先拿皇室中颇有权势的太宗的后代去开刀。太宗的后代叫宗本，宗本是太宗诸多儿子中比较有实力的，官职这会儿任右丞相兼中书令，位居太傅啊。早在金熙宗的时候，这位完颜亮就想整垮这宗本，但一直没得逞。如今大权在握，当然必欲除之而后快呀。海陵王跟亲信萧玉进行一番商量，请宗本到御花园来玩一玩。宗本刚进花园，就见海陵王端坐在楼台上。宗本正打算向前请安，就见海陵王完颜亮脸色这么一沉：“你想谋反吗？”这才叫哪也不挨着呢。这句话一问完，埋伏在暗处的刀斧手一拥而上，可怜宗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连句话都没说出来，就死在乱刀之下。朝廷重臣宗本无辜被杀，怎么跟天下交代呀？当时海陵王的奸臣叫萧玉，他已经出了一条妙计告诉海陵王了。那天宗本的好朋友都喝醉了酒了，披头散发送客人出城，不是吗？有几个朋友被人用车就请到了萧玉的府中啊。这奸臣萧玉把这帮宗本的好友请到自己家中，就给软禁起来。这帮人酒醒之后一看，怎么掉武士阵里了？武士一个个手执利器，吓得这帮酒友是嚎啕大哭啊，用脑袋撞墙啊：“臣等并未犯罪，家中还有七十老母，可怜可怜我们吧。”这会儿海陵王的亲信萧玉站在众人面前，贴着诸位的耳朵，他一个个小声嘀咕：“ 皇上容不下宗本，已经把他斩了，还准备把谋反的罪状加在他头上。你们都是宗本的好友，所以要想活命，必须出来控告宗本谋反。情节问题我都给你们写好，草拟出一稿，你们按我所写前来控告，不能有偏差，否则全家大祸临门。你们是想死还是想活呀？大伙儿一定想活呀，想活一人一份儿，早印好了。这帮人酒醒了之后，就拿着人家拟好的这稿控告宗本，告到海陵王面前。海陵王在群臣面前装模作样还审问呢，宗本谋反看来是蓄意已久啊，有这回事吗？他们说有，宗本曾经跟我们说过，相面先生说他有天子相，说他儿子也会大富大贵，所以不能让陛下您见着他儿子。宗本还勾结左丞相秉德、中书令唐阔变，准备里应外合搞政变，已经决定近日趁着皇上打猎的时候要动手。哦，对了，陛下，我还得揭发呢，宗本还赠了我一匹战马、一件袍子，说做动手时候的标志。我怕到时候来不及亲自奏明皇上，我事先就已经写了一个密本，报告秘书监萧玉萧大人，托他转告皇上啦。实际呀，这些统统的言论都算作无中生有，可偏偏让这几位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还牵连了一大串宗室成员。海陵王趁机是大开杀戒，共杀死太宗子孙70多人呢。金太宗这一支打这儿就算绝了后了。跟着海陵王又把屠刀对准了邪野子孙，这邪野是太祖完颜阿骨打同母生的弟弟，也很有战功啊，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被封为辽王。他有好几个儿子也在朝中当官，其中九儿子宗义在海陵王朝代为平章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吧。当时还有一个宗室成员，左丞相兼副元帅，叫萨利赫，也很有势力。萨利赫的儿子叫宗安，在这一朝做御史大夫。海陵对这两家十分记恨，甭管是什么叫邪野，什么叫萨利赫，打算把这两家是一网打尽。萨利赫战功显著啊，手中又有兵权。
7: 现在是早上6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唱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

0: 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 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

0: 市。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1: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0: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2: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0: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4: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7: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8: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9: 这个是第三年。
10: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收还可以。
9: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7: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8: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1: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7: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8: 我觉得、
12: 拌一下就可以了。
8: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2: 对对，
8: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7: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8: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7: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8: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3: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

0: 站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为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运 U20A、运 20B 飞机。
2: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 列装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3: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4: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4: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部署加强党的建设和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等工作，吴进主持。吴进在南桥区琅琊区走访慰问部分生活困难党员，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5次会议，胡孔胜出席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回信精神，以及蔡奇同志在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及6月1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审议更新后的市四大班子整改整治台账，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认真开展学习，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广泛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办实事、抓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成果，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实在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扎实做好对口援疆工作，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要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会议强调，要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明确整改任务、工作责任和完成实现，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要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动态更新整改整治台账，有力有序推进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5个集中整治，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7号上午，市委书记吴进在南桥区琅琊区走访慰问部分生活困难党员，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市领导善陪参加。家住龙盘北苑小区的党员曹有康患有重病，家住明月园小区的党员邓庆霞因心脏手术需常年吃药控制，吴进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家庭情况、困难诉求，鼓励他们继续保持乐观心态，把日子越过越好。 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落细落实各项保障政策，常态化开展帮扶工作，用心用情为他们解决急难愁盼。在老党员黄世昌和邵波家中，吴进为他们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与他们促膝长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保重身体的同时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继续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添砖加瓦。走访中，吴进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汲取奋进力量，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办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滁州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厚植为民情怀，一如既往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关心关爱困难党员、老党员，悉心细心暖心地做好服务保障。

切实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幸福感、归属感，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安心舒心生活。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6月26号，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5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金丽、苏红、吴孝水、孙永进、贺家平，秘书长胡爱军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滁州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表决通过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滁州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听取和审议关于我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等多项报告，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案。完成各项议程后，胡孔胜指出，当前正值上半年收官冲刺、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要紧扣市委部署，锚定全年目标，聚焦重点任务，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胡孔胜强调，要抓实学习教育，在深学真改实做上持续发力，把学习贯穿始终，做到入脑入心，渐行见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入查百整改，建立问题清单，动态查百更新，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果，紧盯问题整改，夯实开门教育、建章立制等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依法履职的思路举措、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要抓住重点任务，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担当见效，聚焦经济运行，统筹做好调研视察等工作，为助力实现双过半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法治保障，聚焦民生改善，紧盯票决出的实践民生实施项目，对照叙实进度开展跟踪监督，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聚焦民主实践，用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等载体，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抓好自身建设，在提升履职能力上久久为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政治建设，提升履职本领，严守纪律作风，以过硬作风保障人大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做提请任命人员情况的介绍，副市长龚植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猛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玉科等列席会议。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6月26号上午，我市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出席并讲话。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滁州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三名两优一先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进取，真抓实干，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全交台洪湖李晓文报道。自今年4月获评第二批完美宝藏小城以来，全椒县紧扣品如林宴、享太平年核心 IP， 以太平文化加如林文化双轮驱动，锚定合肥南京都市圈客源市场，构建四季太平产品体系，走出微田园沉浸式体验加大型实景演绎赋能的特色路径。做强核心引流产品是打响宝藏小城品牌的先手棋。全椒以正月16走太平超级 IP 为抓手，以锦绣太平沉浸式实景演绎为核心，整合太平古城、吴敬梓纪念馆、袁家湾老街等资源，
今年以来新增香浴、茶饮、休闲综合体、四号院市集长廊、南塘花坊花卉展等业态，以省级非遗走太平为脉络的锦绣太平大型实景演出，借助 3D 移动观演席、全息冰屏等科技手段，让观众人在剧中游。开业至今累计接待游客约12万人次，综合营收突破800万元。五一期间演出累计接待约2.8万人次，收益136万元。不止于此，田园微度假业态同样在同步发力，全椒打造以疯狂拖拉机农场、江海国际营地为核心的田园体验集群，2万平方米的营地配备47间独立帐篷，形成白天研学游乐、夜晚露营休憩的两日游闭环。全线推出99元春秋联票，打通演艺与农场双向导流，旅游公交专线串联核心节点，解决游览时长不足、消费链条短的痛点，深度融合农文旅，绘就全域旅游新图景，常态化举办完美山水骑行赛、复兴湖全国垂钓大赛，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演艺去旅行、跟着研学去旅行三大产品体系。五一期间，10个乡镇推出差异化活动，乡村旅游接待占比达29%。假期线上餐饮住宿企业营业额近700万元。随着客流持续攀升，配套服务持续提档升级，全线构建1+4旅游集散体系，提质改造12座标准化旅游厕所，沿线增设游客驿站、停车场、充电设施、合树链、荣红如林2家丙级民宿与营地帐篷互为补充，高端香宿、临水民居、户外野营、多层次住宿矩阵成型，一体化智慧文旅平台打通线上预约、行程规划、语音导览功能，游客可一键下单农场门票、演艺套票。从小小农场的田间童趣到锦绣太平的千年文脉回响，全椒正以太平文化加儒林文化双轮驱动，让这座宝藏小城既有田园烟火，也有厚重人文，持续释放农文旅融合的无限活力。明光台王卫国报道，6月27号下午，中国共产党明光市第16次代表大会圆满闭幕。中国共产党明光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刘梦汝同志为明光市委书记，田海松同志、冉磊同志为明光市委副书记。凤阳台报道，6月26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凤阳县第16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凤阳县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焦燕同志为凤阳县委书记，王俊清同志、李国金同志为凤阳县委副书记。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有小雨，东南风2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正宗的调料，是正风行风热线，我是陈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遇到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城管执法局做客，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城管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斌，李局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滁州市城管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张文祖，张科长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滁州市城管执法局公用事业科副科长刘浩，刘浩。
3: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今天呢是6月的最后一天，这算一算，这个时间过得飞快啊，上半年就这么结束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城管执法局。大家可以知道，城市管理工作事无巨细，而且是渐渐关乎到咱们老百姓。这半年以来，咱们滁州市城管局围绕提升城市品质、解决民生痛点，具体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那么当然期间呢，大家有一些问题想咨询或了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包括我们的网络一起沟通和交流。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请李局长和我们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介绍。李局长。
1: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市城管局在市委市政府坚强的领导和省住建厅有力指导下，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和年度重点任务，坚守精细智慧法治惠民治理导向，系统推进党建引领、执法规范、安全管理、智慧赋能、市容体制、生态治理、政务服务等各项工作，压实工作责任，细化落实举措，强化闭环管理，城市治理体系持续完善，治理效能稳步提升，城市面貌显著改善。一、坚持党建引领，夯实队伍建设根基。一是强化思想引领，压实层级责任，持续深化思想政治建设，以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抓手，常态化传达贯彻城市管理、安全生产、垃圾分类等上级决策部署，统一思想共识，凝聚工作合力，严格落实领导宝宝分级负责工作机制，细化层级责任情难，构建层层抓落实、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的闭环责任体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二是精准赋能培训，锤炼专业队伍，立足岗位实战需求，坚持精准实教、分层赋能，围绕市容执法、环卫运维、部费处置、智慧城管、窗口服务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和安全实操演练，严格落实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有效组织执法资格考试，严把执法准入关，持续锻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专业城管队伍。三是抓实效保障，稳固基层队伍，常态化抓实一线环卫工人、 权益的保障，依托审计数字化监管平台，规范薪资发放流程，筑牢薪酬保障底线，常态化开展欠薪风险排查、一线走访、慰问等暖心举措，精准破解基层职工实际困难，有效地稳定了基层队伍的思想状态，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夯实城市治理的根基。二十年，深耕法治建设，推进执法规范化体制，一是健全制度体系，规范执法便捷，聚焦执法规范化建设，持续完善城管执法制度体系，细化行政处罚裁量权利，即为治准执法工作，规范及执法行为负面清单，构建裁量标准化、流程规范化、行为便捷化、监管闭环化的执法运行体系，从源头规范执法行为，杜绝执法随意性，推动行政执法依规有序、严谨规范。二是深化整治培训，统一执法标准，扎实开展城市两级执法不规范问题专项整治、专项培训，实现执法骨干全覆盖，八项整改执法流程不统一、处置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全面统一城市执法尺度，高标准完成审计、涉企、督办、督查案件的整改清单，健全轻微免罚、柔性执法、涉企备案等包容谨慎管理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三是深化跨区域共治，破解监管难题，深度融入长三角城管协同治理的格局，积极参与跨区域执法协作会议，建立常态化的跨境联合巡查、联合整治机制，精准破解郊区建立的盲区、治理薄弱的等难题，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结合重点节点、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警示教育，持续提升群众执法意识和守法自觉性。四是完善制度支撑，规范养犬治理，聚焦城市养犬治理的痛点难点，稳步推进，除尘限制

失职追责，健全主要领导牵头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二是全面完善应急机制，提升处置能力，结合季节的特点、天气变化和行业作业实际，动态修订了各类应急员，细化处置流程，确保岗位职责严格执行24小时的值班和领导代办制度，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操演练，全面提升突发事件的快速应急响应、科学处置、高效稳妥的实战能力。三是深化专项治理，清零安全隐患，紧盯户外广告、门头店招、渣土运输、环业作业等重点风险领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加密巡查频次，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上半年累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50余起，实现了隐患动态排查、闭环清零，联合公安、交通等部门常态化开展企业安全宣传，督促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四是强化宣传监管，筑牢安全防线，依托安全生产月等主题活动，多形式开展安全宣传教育，累计发放宣传材料1000余份，制作安全宣传栏2起，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实行日常巡查加月考核的模式，开展月度考核6次，整治设备隐患2处。四是深耕智慧赋能，构建数字治理闭环，持续优化人防车防立体化巡查模式，健全城市管理问题的发现、搅拌、整改、复核、校核全链条闭环处置机制，推动城市问题常态化的排查、标准化处置、动态化清零。上半年累计排查各类城市管理问题29,041件，办结26,783件，结案率92%，变发数字城管月报5起，城市问题处置精准度、办结率显著提升。五、深化全域整治，擦亮城市环境底色，聚焦3县3面、城市入口、铁路沿线、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常态化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和市容乱象攻坚行动，累计开展集中整治60余次，整改各类突出环境问题131条，全面清理四大乱建、违规种植、基层垃圾等顽固问题，城市门户形象和全城环境品质大幅提升。这二是推进了文明养犬精细化治理，通过多渠道开展了普法宣传、文明引导、从严查处等不牵扯犬只肆意便溺等违规行为，常态化开展了流浪犬收容处置。六是聚焦生态治理，刷实非精细管理化，常态化推进餐饮游宴、道路扬尘闭环，逐项完成高频投诉点整改消耗，严格落实重向污染天气应急措施，常态化开展洒水降尘、封闭运输等工作，精准化降压污染，持续改善城区大气环境质量，严格规范审核垃圾转运处置全流程，压实常态化运维责任。上半年无害化处置审核垃圾1,270,000吨，全城实现了城市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目标，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安全巡查派遣，及时的排查整改隐患，重点对河道、城乡结合部、生态洪堰敏感区域开展了建筑垃圾拉网式排查和点位回头看。上半年累计排查整改问题116处，整改率100%，下发整改提示清单3起，交办59处，点位全部清理，乱冲道点位交办量同比下降29.77%，乱象整治明显

0: 建筑。各位高项推进审核垃圾分类整治整效，全面完成2034个不规范投放点的整改优化，健全全市县乡村四级责任体制，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持续提升群众的参与度和准确率，推动审核垃圾分类常态化走深走实。
1: 感谢李局长。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城管执法局做客，由咱们城管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斌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好，我们关注到网友的一些问题啊。这位网友说，他说现在每到傍晚，特别是天热了，很多路边摆摊卖菜卖水果的是越来越多，影响了通行，有隐患。他说你们不管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好，张科长。
2: 近期这个在我们这个疫情以后，我们的整体是市容环境这块这个摆摊设点是逐渐进行增多的，这个是跟民生是有密切进行关系。而且大家也看到我们的有些摊点呢是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方便
1: 生活便利。
2: 对，我们的这个各个街道社区也在开设一些集中的摆摊设点的摊位摊点，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网红啊，网红的夜市也是单点的集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的确是存在着占道经营，比方说我们长期投诉举报的九九广场附近占用城市道路，甚至我们的机动车行车道路。
1: 对，
2: 所以我们也在下大力气在规范有序这边的夜市摊点的和相关摆摊设点的一些治理工作。但是呢这些工作呢推进上面它属于点多面广。
1: 是的，
2: 现在目前城管执法队伍也城管现在的执法工作也存在了诸多的一些难点焦点。所以讲我们是结合目前我们省里面正在开展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包括我们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安徽省的，还有我们的安徽省餐饮安全管理条例，这些都是治理我们的上位法依据。待它这个完善之后，我们进一步加强对源头的管控。第一个是要保障第一位的是安全，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第二个是保证我们居民的
1: 方便生活方便。
2: 第二个是食品安全。
1: 食品安全，
2: 因为大家一看到小摊小贩，是否是按照？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我们这个修订版征求意见的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上面也规定了这个他们需要这个办理相关的备案。
1: 是的，
2: 对这个备案能够进行溯源，这是我们会结合下一步结合这个法律修订跟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相联动。第二个我们还会下一步还会跟公安部门交通部门生态环境部门进行联动，就是对于我们的还有教育部门联动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我们相关的点位规划按照有关要求和方便便民的要求可以采取分时段。比方说我们这个道路可能是上午8点到9点之间它的通行车辆是很少，但是周围的居民够采买的
1: 需求
2: 又可 大、
1: 哎、
2: 结合这些调研下一步我们围绕这个，因为我们始终是要以坚持以人民为目的为出发，
1: 人性化，
2: 不是讲我们采取一刀切。
1: 是的，太好了。
2: 所以讲下一步我们是结合从这上面源头进行抓起。第四个呢，那要结合相关的执法要求。对于严管，就是如果讲不听劝阻和影响了，就是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开展相关的我们的执法活动。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我们也城管执法是这个跟小摊小贩这个上面的执法是关注点高，
1: 哎，是的，的确是。
2: 执法的要求更加管，虽然讲它执法的难度不是这样的，但是它关注点高，
1: 嗯，
2: 容易发生冲突，
1: 对的。
2: 所以它的执法的规范性要求非常要求高。

0: 所以我们在这次我们刚才李局长也介绍，我们完善一个制度，叫叫滁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这是修订。我们在这上面对于小摊小贩，就是路边摊点这些路边执法，做出了一些明确的系列要求，所以下一步就是对执法这个环节，我们肯定是要按要求给配备相关的执法记录仪、两人执法、量证执法等规范的开展我们的街头执法。
1: 好，非常感谢张科长。刚才呢和我们交流的是张文足，咱们法制科的科长。其实呢，也有网友给出一些，包括甚至一些点哈，也有一些网友，他这位网友说，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城管工作特别难做啊，面对的是都是基层一线的事情，一些小摊小贩在路边摆摊，能够方便周边的一些小区居民买菜啦、买水果，日常这挺好的。但是问题啊，他还这位网友说，你比如说哈，像这个，镜子路、南桥路，就是五月广场的路口，还有这欧记酒吧到门口到晚上都是非机动车道，甚至自行车都没法通行。到周末的时候，很多小吃呢，它是把这个，它根本就不在这个我们说的路牙石上。路牙石上还好，并不是很影响通行。哎，我看你在这边，他也在这边，甚至挤的中间，勉强只够一个人过去。他说这个道路完全就是公共资源。他说想问一下城管部门，你们能够是治理哪一块？而且这个是长时间存在，是不清楚呢，还是真的是不好管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刚才我也介绍了，像九九广场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点位，
1: 是的，
0: 这个投诉举报也是不断，我们也在这个想办法能够解决这一些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还是在法制化的云这个管控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通过城管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安徽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在2021年进行修订的时候，他已经把占道经营和出店经营的处罚条款已经予以去除。
1: 就是目前咱们这个从法律或者说条款政策这一块我们是有的，但是这些现象特别到夏天，天气又热，大家喜欢出去逛一逛，所以说小摊小贩就出来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也是很喜欢的，但是这个占道经营对别人也是造成了一定公共资源的浪费和侵占。
0: 对，刚才主持人也讲到这个网友他讲到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点，为什么我们现在马上下一步可能要对这种现象要进行联合开展相关整治，因为它侵占的它不是路牙石以上的非机动车，它现在是已经放到了机动车道上面，存在的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通行的隐患，因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不一样，
1: 对，
0: 最起码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风险隐患很大。所以下一步呢，我们可能会围绕这个治理的蓝田通田，围绕最大的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的这个角度出发，可能会我们会结合跟公安的联动，还有交通部门的联动，因为机动车道的乱停滥放，它很多的都是涉及到影响到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就是采取的是与公安部门相关的联合整治，对于相关的点位出台相关的指引，规范相关的这个探点的这个摆放和设点，然后这个督促属地城管部门和要属地城管部门要加强相关的巡查，
1: 这个
0: 问题的交
1: 办。咱们目前这个执法权都是已经在这个街道社区了，
0: 是这样的。街道社区现在根据省里面统一部署，现在是比方说南桥区，南桥区现在是以区为主的城管执法体系，然后这个街道为辅，对，街道现在每个乡镇街道都是有综合执法大队，也是开展，但是人员力量相对来说每个街道大队的综合执法大队的这个人员不是很多，他可能就几个人，他所以讲他的点多变广人少，所以对于这个巡查的压力，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加大，就是刚才李斌局长讲的我们的智慧城管的作用的问题点位的发现，及时发现交办。下一步我们还会就是跟社会工作部，可能因为我们也在就是马上省里面也要进行推进的有一项工作叫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就是我们更好的利用相关的我们中置的网格化管理和我们的社区这个触点，能够加强对点位的问题的发现，

0: 而且我们近期也在看周围的这个相关的电视报道和舆论，那个很多的地方的一些先进经验，就是我们加强城管，加强对于社区网格员这块的这个培训。培训他什么？他能够及时规范的对相关的违法点位的证据采集。因为我们城管执法队员如果要迅速到那个现场，可能有可能这个证据就已经灭失。对于执法过程来说的话，证据的灭失会导致后面无法开展相关的处罚工作。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会加强相关对基层的这个培训。第二个，我们就是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城市管理进社区这个工作和进这项工作更加切入到基层治理的末梢，跟大家共商共资，会商治理难题。
1: 谢谢张科长。那我们不难发现，从这个整治的条款、智慧城市，包括城管工作这一块，的确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人少面多，存在的这种客观的情况。但是也有网友说到了，几个比较集中的点，或者说经常拥堵的这些点啊，还是值得大家去共同去关注的。好，那关注的这么一位网友的这个说，他说目前城市啊有很多这个空地被种上菜了，这个情况会是不是允许呢？哎，这个空地挺好的，又没有我来种个菜，这一块行不行呢？
0: 这块是这样的，我们从我们朴素的这种观念来讲的话，空地我们能够有效进行利用，使它能发挥相关的价值，是我们最朴素的一个观念，也是我们现在群众一种这个有些群众可能是一种他常态化的一种想法。我们在城市的这个演变和推进过程当中，大量的我们的这个农村的居民，农村的村民转变为我们的城市的这个居民。他在转变的过程当中，有些观念可能他看到有些空地啊，
1: 我们对土地的这种
0: 我要有效进行利用啊。以前我们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对于空地，大家在农村看到农村的村庄，
1: 是的，
0: 他都有很多空地都老群众也就种上了菜。但是城市的居住，它有城市的要求，它也有进入城市也有城市品质的要求。这一阵的空地，它是现在目前可能是有待开发，但是它是城市，它不是讲每个人都可以去种菜。我们从公平的角度来讲，
1: 你种菜了，我没种了，对，我感觉不
0: 可以种，我可以种，那大家这个公平和如何？第二个，这个严格上讲，政府有政府的规划，政府对于空地来说的话，它是有长远的相关规划和相关的那个要求，所以讲整个这个空地，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不适合进行种菜。
1: 它不是私人的。
0: 对，现在目前我们滁州市也在开展相关的治理工作。治理工作在有效地进行推进，包括这次我们这个南岸区和南郊区都在推进这个相关空地的这个种菜的这个违规种植。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土地收储部门也在加强相关的管理和利用。
1: 其实咱们更多老百姓他在意的，他并不是种菜，我估计认为并不是很影响。如果这个种菜园这个树的杆子啊，然后围挡的，它影响市容，这个就不好看了。
0: 还有一点，现在种菜很多老百姓种菜，他现在有一个观念还没转呢，他现在用生物肥，生物肥从大家就讲的这个粪便，怪臭气熏天，可能影响到周边的居住环境。所以我们讲，这种菜，第一个，它可能这个蚊虫和相关的这个蚊虫臭气，这个导致我们的整个的城市的品质，可能有所下降，大家住的也不舒服。
1: 好，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城管执法局做客，由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斌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刚才说到了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一定程度上面这个建筑垃圾产量也是逐年在攀升。面对我们又想要好的市容环境，同时呢，这些建筑垃圾啊，的确也一定程度上面影响了大家的这种感官，影响到了一个城市的这个面貌。咱们城管局在建筑垃圾管理这一块， 我们具体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我们想请李局长和我们做一个分析。
2: 好的，主持人。好的，主持人。建筑垃圾这一块呢，是随着城镇化发展产生的产物，这个不是光滁州市，应该是全国性的。大家都知道，随着中国的发展，广大的市民在审核过程当中，特别是装饰装修垃圾，这个产量非常大，每头去出现了乱倒，倒到天边、水库边、沟边，或者山林里，或者埋在地下，造成了地下的污染。这个这项工作呢，国家呢也发现了这项工作，国家也陆续出台了这个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特别呢是今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点环境法典》，这是一部这个最新的一个法典，并配套制定了呢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各地加强全过程的管理，推动建筑垃圾治理迈向规范化、资源化、减量化，同时也是各级环保督查检查的重点之一。所以围绕这一点工作啊，应该讲我们滁州市这个是紧盯的源头的管理、运输的监管，特别是政府投资了1亿多，在我们沙河工业园建了末端处置这个建筑垃圾的这个场地，占地60亩地，年产这个建筑垃圾20万吨，装修垃圾10万吨，大件垃圾1万吨的这个消纳厂已经投入运营。这一块呢，应该讲我们滁州市在这个管理的全链条当中，特别消纳厂的这个建设当中，不光滁州市建了，各个县都建了，应该是在走在全省前列的。这也是我们市政府这个高度重视，我们城管局呢具体抓落实、抓管理，这个所做出的这项工作，这个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推进情况和具体举措啊，下面请我们的这个刘浩科长啊，给大家进行进一步的细节，讲清楚一些。
1: 好，刘科长。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好，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在建筑垃圾管理方面的主要做法。第一个呢，就是持续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行动。自2024年以来啊，我们每年都持续开展建筑垃圾的清查排类工作，同一持续坚持全覆盖无死角的原则。各县市区城管部门及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河道、城乡结合部、耕地等敏感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非法倾倒建筑垃圾的存量及非正规的堆放点抵触。同时呢，对以前专项行动发现的问题进行全覆盖的回头看，严防这个问题反弹。第二个呢，是强化建筑垃圾的全流程监管。一是加强源头管控，严格落实先核准后处置的要求，住建部门督促指导施工单位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并备案，同时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利用小区的公告栏、电子屏等加强对建筑垃圾治理等工作的宣传，在业主装饰装修备案时明确告知混合投放建筑垃圾等禁止行为，引导居民养成分类投放、预约清运的良好习惯。市城管部门呢，也组织城管人员进社区积极进行宣传。同时呢，市直各相关单位呢，加强行业内的项目管理，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明确建筑垃圾规范处置，初步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二是严格落实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制度，按照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要求所有项目施工单位依法进行备案。三是规范运输监管， 严格实行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公司化运营，

0: 全面推行建议垃圾智慧监管平台应用，当前呢已经与省平台进行了全面对接，实行建议垃圾电子联单管理。四呢是建议垃圾处置能力显著增强，刚才李局长也讲了，我市各县市所有都已经建成了建议垃圾资源化利用场所，定远县当前正在建，但是已经有在定城镇形成了一个临时装修垃圾堆放点。五是呢强化执法办案，形成有力震慑，整合城管、公安、交通、生态等部门力量，建立联合巡查与办案协调机制，并积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跨区域联防联治，与毗邻区签订相关联防联治工作协议，对非法倾倒、无证运输、沿途遗撒等行为实施精准打击。同时呢，指导各县市区跨区域办理建筑垃圾案件，联合公安部门快速处置西涧湖倾倒垃圾案，在公安部门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下，今年以来行政拘留达到19人之多，通过严查严管，全市建筑垃圾违法处置现象得到根本性好转，省际交界区域偷盗行为明显减少。上半年呢，累计开展跨省联合执法行动3次，排查可疑运输车辆70余辆。三是强化宣传引导，提升依法处置意识，坚持宣传引导与群防群治相结合，在主出入口、公示栏或者单元门厅等公示建筑垃圾的投放点和袋装要求、清运周期，进一步规范物业小区的这个装修垃圾管理。同时呢，各地城管部门通过发布通告、悬挂横幅等，提升全民、全社会守法意识。同时呢，我局也在局网站公开发布典型案例，公布举报电话的方式，广泛征集线索，不断构成群防群治的监督网络，提升全社会守法意识。
1: 感谢刘科长。好，我们继续关注网友的一些问题。大家对这个城市的面貌，其实每个人，我们不仅仅是靠城管部门一个部门，咱们就这么多人，对不对？全市这么大的面积，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能够有一种主人翁的这种姿态。也有说了，如果我们看到乱道经营、占道经营，而且的确影响交通的话呢，我们是能拨打什么样的电话跟你们联系呢？跟你们联系之后，你们大概辖区有多久能够到达现场？好，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好，李局长，
2: 严重方式，一个呢是属严重方式，一个是属地城管，你像南桥区讲到五月广场的问题，他可以直接找到南桥区这个城管执法局，也可以，这个真的占道经营影响安全生产交通，那这个城管局会立即去人现场去，这是一种途径，第二途径直接可以打12345，12345可以交办，交办，
1: 这样更方便一些，
2: 也可以12345由我们市里督办下去，也可以12345他直接他会转办到南郊区，两种途径都可以。
1: 好的，那特别是占道经营，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就是生活都不易啊，说实话一说了，你看我们生活不易，其实大家生活都是为了生活。我们也希望在占道的过程当中能够把非机动车道留下来空出来，能够让大家的正常行走，对不对？因为您在摆摊的时候是属于赚钱，说是不易，但是路过的人家也是为了生活，同样也是不容易，相互之间理解一下。如果这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啊，城管执法过来的时候又说你看我们就小摊小贩，你又过来对我们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呢要能够从一个更好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更好的线索，包括一些更好的这个点子啊，我们一起来交流。还有位网友这么说的，他说我看有的小区搞垃圾分类，而有的小区呢根本就没搞这个垃圾分类，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好，这个问题，
2: 这个

0: 属于垃圾管理这项工作精细化。
1: 嗯，
0: 也是习总书记这个在全国在上海这个属于垃圾管理这项工作精细化。
1: 嗯，
0: 也是习总书记这个在全国在上海前试点的，现在呢全国各个地方都在正在进一步的推进这项工作。
1: 嗯，
0: 因为这项工作涉及到千家万户，特别垃圾分类点没有分类点，这个设施投放百姓做不到垃圾分类。
1: 嗯，
0: 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出租市啊，垃圾分类点的布置在每个小区都有投放点。
1: 嗯，
0: 这个一个是我们从这个设备上在推进这件事。
1: 嗯，
0: 第二在宣传上在引导百姓从自身做起，做好垃圾分类。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局长。由于是好，我们来接近录制最后一录制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个，就是通过菜场同样都是马路上摆摊，为什么老百姓要去的时候就自己家种的菜要去种卖的时候就是五点就点，请问通过菜场这个这个摊位为什么七点都在马路口，七点半都在卖，为什么不点呢？为什么双标？
1: 嗯，
2: 你说。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来聊一聊。
3: 好
1: 好，咱们法制科的张科长啊。
3: 好，这个具体情况我们这个可能我们要在节目之后我们要进行相关核实。
1: 嗯，好，就比如说他这个他反映的是的确是这么样，有没有如果反映的是属实的话，我们
2: 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反映就可以参那个服务队的一家二家都像进社会一样的，这样还不免还吗？就是你在我们能在自己家种的菜到的地方去买，就是五点钟就点。那通过菜场也在摊位的七点半这部分，同样是马路上，对吧？
1: 嗯，
3: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对，这是大摊的，你说。
3: 不好意思，这位女士，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节目之后我们会进行相关的核实，因为这个可能会跟我们的商场经营管理和社区街道的有关要求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具体情况我们要具体分析。所以节目后，
2: 同样是马路不给卖，那为什么是双标？
0: 你
2: 说。
0: 我跟你讲，你也可以这样，你把你的问题啊，也既可以找我们城管局直接反映，也可以通过12345热线啊，你很方便，他们交办过我们，把你反映的情况这个讲具体一点，讲内容具体一点。
2: 我就问了，我在那个地方问你，你也是事实啊，你可以找明天早上可以到菜场去看嘛，是不是事实，对吧？老百姓种点菜本来
3: 这位女士，这位女士，刚刚讲了，就是事实情况我们要进行相关的核实，不核实的话我们无法给您一个相关的这个答复，因为不依据事实给您的答复那都是悬在空中的，所以节目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跟相关的这个进行核实相关您讲的这个问题，好不好？
2: 好，
1: 好，那么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